有儿歌陪伴你。年轻时，我们有共同的回忆。现在，让名传之声陪你走向未来。

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
1: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2: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1: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0: 现在是早上10点，认真上班工作的你，起来动一动手脚，舒展一下筋骨吧。
1: 这里是来自宇宙的信号，正在重新连接地球频道。
2: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3: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4: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5: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6: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5: 已永远空缺，
7: 介绍的歌手是

0: 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生死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新生。
1: 大家好，我是中广流行网的豆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

您好，欢迎来到民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民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民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大家好，我是徐伟翔，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The Oscar goes to
1: 第五十九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2: 得奖的是
3: 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1: 得奲的是，
6: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2: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蔡维泽。蔡维泽出生在1997年，在高中时期以主唱身份组成乐团傻子与白痴，现今的乐团为四人编制，有鼓手徐维君、贝斯手李希邦、吉他手郑光良、主唱蔡维泽所组成。2018年以个人身份参加选秀节目《明日之子》第二季，并获得了冠军。2019年以乐团傻子与白痴发行了第一张专辑《夜长梦少》，入围了第十届金音创作奖。专辑中的歌曲《你终究不爱这世界》已唱出人们低潮时的心情，广受乐迷们喜爱。2024年发行新专辑《姿态》，展现了更多元的乐风，入围了第35届金曲奖的5个奖项，并获得了最佳演唱录音奖。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侯思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会。

现你不再伴我左右，原谅我总太顽童，这份爱不适合你我。你发现我们的不同，好像我自导自演的画面，音乐交接

0: 你现在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你没听过吗？他们超级厉害耶！这是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电台，并且每个人都受过专业的考核，所以名传之声的节目都超好听的啦。

大家好，我是拍摄少年。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今天要介绍的是张惠妹的血腥爱情故事，歌曲收录在张惠妹2015年发行的专辑《阿密特尔》中。这首带着一些神秘诡谲色彩的歌曲，不仅诠释出现代人病态式的爱情，也展现出阿妹精湛的歌唱实力。超大的音域跨度更让这首歌曲成为难度系数超过5颗星的曲目。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张惠妹的《血腥爱情故事》。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喂，
2: 你现在有空吗？打开收音机，你就会听到你想听的。

0: 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呢，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点歌传情》，我们的组合是芝书达理，然后我是 DJ 哈鲁希。没错，今天呢，我们这次没有发布任何跟点歌相关的消息，因为呢，其实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点歌传情了。然后我们就想说，应该做一个特别企划。于是呢，今天的上半场呢，我决定就由我来开始为大家来介绍几首歌的同时呢，想要把这些歌啊送给我们的 DJ Shay。不过呢，他今天可能会在下半场的时候再出现来祝福我哟。好，那首先来介绍我们的第一首歌曲，叫做《最佳损友》，它来自陈奕迅。好，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对于我来说非常特别，因为其实我第一次跟他见面的时间其实差不多是在上个礼拜四左右，因为当时我就一直在就是思考说，奇怪，我到底要送什么歌给 DJ 去比较好呢？然后我就开始问电台的大家，于是呢，我们电台的国兴他就跟我说，他感觉好像只有一些烂大街的歌能够推荐我，然后他就推荐我了这一首歌《最佳损友》。但是我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第一个想法是，我跟我非常可爱的Darling， 我们有熟到就是损友的概念吗？还是我们其实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般的朋友呢？然后我就开始思索我们的关系，然后呢，在思索当中我就打开了歌词，他说来年的陌生是昨日最亲的某某然后还有一句是位置变了但各有队友，然后我就觉得说如果我不以另外一个方向去思考，不是说我们好不好，而是说我们能不能在彼此的各个阶段，可能曾经是对方很重要的人，可能曾经是对方觉得天哪，这个时段因为有他过得更好的那种人，那就会觉得已经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了。那么在后面的讲到，就是到后面各自有队友这件事情，我觉得人生可能阶段性的朋友是很多的，就像哈鲁希，就是我自己本身呢，其实很不会跟就是一些比较以前的朋友去进行交流，就是我可能没有办法跟他们有很长期的往来，然后甚至我可能也不太会建立关系，所以就是当我可以把一个很久以前的友谊然后带到时至今日的时候，我真的会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会觉得很庆幸，就是因为他们也很喜欢我，所以呢我才有办法获得这样子的人生。对，那么接下来呢的这首《最佳损友》来自陈奕迅，就送给我们的 DJC 啦，大家

是来自陈奕迅的《最佳损友》。好，那么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一首歌呢，是《Danger Woman》来自 Ariana Grande。Let's ride， 我的英文口音还是一样破，没关系，我相信大家一定都听得懂他的名字，因为他已经红遍了大街小巷了，甚至他在 IG 上面的粉丝高达了3亿之多，就是一听就可以感受到，就是她是一个很强大的女性。那么现在呢，介绍的这首歌叫做《Dangerous Woman》。那我会想要送给 DJ 旭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第一个是因为他很喜欢 Ariana Grande， 然后另外一件事情是，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很符合他，就是危险的女人。然后，我觉得他是那种，在里面有一句歌词，他有提到，就是说我想要逾越那些死城规矩，令我无法呼吸，快要窒息。所有女孩的指标，坏女孩的特种魅力，你知道我内心真正的感受，快要窒息。然后我觉得最符合她的那一句是，我想要逾越那些死城的规矩。那一句话，就是那句话很快的就，让我觉得说，天哪，太适合她了吧！这首歌根本就是属于她的，因为，就是她感觉是一个，她是一个可以很快的就把事情处理好，而且他很有自己的风格，然后甚至可能比如说当在我们那时候办 Untitled 电台周的时候，然后旭他都很有自己的格调跟风格，然后也会很直接的讲出来，然后他不会让你感觉到哦需要各种的委婉绕个圈子这样子，他会很直接的告诉你就是可能可以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然后你就会觉得很明确，然后你就可以很直走的就跟他的感觉走，然后我觉得跟他在一起就是一种很方便的一件事情，因为有些时候就是跟着他的感觉走就感觉不会错，或者是说我们可以一起讨论，一起激励出更多我们自己的感受。那接下来就为大家播放这一首来自 Ariana Grande 的 Dangerous Woman。

0: 大家，这首歌是来自 Ariana Grande 的 Dangerous Woman， 没错，而且我这次还特地选定了的是，就是它完全没有任何伴奏的那一个版本，因为那个版本就是播放量出奇的高，然后就想说，天哪，没伴奏，然后它的清唱就那么好听，我觉得更能够符合就是我今天想要讲到的，我想要逾越那些死城的规矩。其实唱歌也可以是完全没有伴奏，然后就清唱，然后就带出属于自己的坚强跟美丽。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欢迎我们的 DJ Sheep。
1: Hello， 大家，不好意思，那个刚刚被那个台北捷运绑架。而且今天天气很糟糕，然后在路上心情就很不好，然后身上就黏黏的，有很多汗水，就是雨天就闷闷的嘛。对，但是今天现在此时此刻，我会带着一个愉快心情来跟大家分享歌曲。
0: 欢迎欢迎！哎，话说 Will 还不是，话说 She 还记得我们的今天主题是什么吗？
1: 我们的主题是知书 Darling。
0: 对，没有错。今天我们两个是彼此的 Darling， 真的很开心。你知道吗？结果我觉得最好笑的是，我第一首就放《最佳损友》
1: 。哎，然后我刚没有在。
0: 天哪，损他的时候他不在。
1: 那么下一首的话，我就要来回顾一下我们，就是我觉得做节目那么多个礼拜，最就是让我们两个最开心的一首歌，那首歌就是《海产》。然后谢谢我们的那个雪地国星帮我们点了这首歌，然后我们当时候在做节目的时候玩得非常开心。然后我觉得这一首歌可以代表我们两个这个知书 Darling 的组合，因为就是觉得他想要传递的信息，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意思，但对我来说就是他说你是螃蟹，我是虾子，我们都是海产，就是说我们就是都是海鲜啊，我们都一样，就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就觉得蛮酷的。那我们就直接来听这首来自
0: 嘿有机人
1: 的海产。
0: 噔噔。

0: 这首是来自 He 有机人的海蝉
1: Yeah
0: 非常的嗨、欸、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就是完全是名利的钱毛的好听我觉得我一开始听到他的时候就是我觉得说就是嗯，就是国兴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脑袋，就是他是怎么想到这首歌会跟爱有关系，
1: 觉得是蛮酷的，他应该就是一个非常自由的人，
0: 对，可以这么说。那接下来要介绍的这首歌我觉得也是一首蛮自由的歌，他的名字叫做向前冲，然后来自徐怀钰。其实我觉得徐怀钰的曲风说不定意外的还蛮适合 DJ 徐的，因为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就是我觉得可能不一定是像海蝉，但是他可能有怪兽啊、叮咚啊或是喵喵喵这类的曲风，我觉得算是目前喵喵喵
1: 就是那个哈鲁希的那个他的招牌动作招牌语录
0: 哦哦握个手好，没有，就是感觉他们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曲风，而且我几乎找不到代餐，就是我很需要找到就是类似的音乐风格，就是我感觉有点小小的无厘头，然后又加上了很多元素的那一种歌，就会让我想要认真的去听每一个音轨的歌，我就觉得超级赞。然后这首歌它就是比较直接的告诉许，就是你可以向前冲，因为你可以无所畏惧，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对、然后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来自徐怀钰的《向前冲》吧。其实我很好奇，就是许听到这个曲风会怎样。
1: 好，我等一下就是来听一下。
0: 接海蝉。

0: 这首歌是来自徐怀钰的《向前冲》，主打的就是想要给旭来打个气，因为我们在期末的时候都很累。
1: 欸，他听起来超像那种国小还是国中运动会会播的那种歌，就是像，他们要跑田径之前就要先播这首歌，然后就跟他们说你要向前冲哦，然后就大家就开跑，就那种非常欢乐，然后有点就是很童真的感觉，但是觉得他讯息也是蛮好的，然后很好玩啊。嗯，但我觉得就是超级像那个运动会的主题曲。好，那下一首我要分享给 Haruhi 的是一首叫 Brutal 的歌，来自 Olivia Rodrigo。 那这首歌是我自己很喜欢，然后在办活动的时候，那时候我就有一两天一直在听这首歌，然后我觉得它就是符合一些就是你在很迷茫的时候的状态。那这首歌出自的专辑是 Sour， 然后他在那张专辑里面就是在唱一些就是小女生的心声。他当时我在写这张专辑的时候应该才17、18岁，那现在已经20多岁，就比我们大个几

没有达到别人认为我需要达到的部分。那这我觉得它更多的是像是一个小女孩在，就是也不是哭诉，但是她就是在诉说这些事情。然后她曲风也是蛮酷的，她这个歌手就是有加一点摇滚的元素进去，然后她唱歌有点像讲话，对一部分的人来说就是会觉得有点吵，但是我觉得她蛮酷，然后就想分享给 Haruhi。 那我们一起来听看这首来自 Olivia Rodrigo 的 Brutal。

0: to start。
1: 这首歌来自
0: Olivia Rodrigo， 叫 Brutal。Brutal 刚找了一下是残酷的意思。Yes, sir
1: 有有有，知道了，学到了。那接下来呢，要介绍的这首歌是来自
0: Naomi Scott。
1: That's right 的那哦不是 Naomi Scott 的 That's right 是他的 Spiritually。 不过呢，在介绍他之前呢，我们会进一段小小的广告。那也希望呢，在聆听的听众朋友们不要转台，然后不要哎，广播是讲转台吗？
0: 转频
1: 哦，转频
0: 还是转台也可以
1: 我不知道，因为其实感觉以前没有接触到这么多关于广播的那个机器，对，
0: 是哦，
1: 就比较常线上收听或 podcast。
0: 真的吗？
1: 我以前分不清楚 podcast 跟广播。
0: 我从小就听广播，因为在马来西亚我们都开车，那车子里面就可以调频，所以我每天早上上学都会被逼听着同一档节目，它就是一个真古人的节目，然后爸就很爱听。
1: 那节目一定会有广告的，对吧？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广告，请一定要持续锁定 FM88.3 哦。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我们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点歌传情》，我是 DJ Haruhi，
3: 我是 DJ Shi，
2: 我们是
3: 知书 Darling。
2: 没错没错，来到了我们的下半场，来兑现一下我们上半场的承诺。对哦，我们讲一下这一次的主题是呢，我跟 Shi 呢，就是我们两个会互送对方一些歌，然后来表达我们这学期以来的一些想法。那么接下来我想要介绍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 Naomi Scott 的Spiritually。 然后这一首歌呢，其实对我来说很特别的是因为它是来自阿拉丁。
3: 嗯，
2: 然后我觉得其实大家对于茉莉公主呢有一些想法，就是起自于就是当时那个反派就是出现在茉莉公主的前面的时候，就是茉莉公主为了要吸引她的注意力而让她的初吻送给了这一位敌手。然后呢，当时就是我发现很多人在注意到的并不是就是身为一名16岁的公主，就是茉莉公主她到底有多么的勇敢，而是她在乎一个16岁的少女为什么失去了她的初吻，而不是给阿拉丁。
3: 嗯，
2: 然后我就觉得说，其实有些时候这个世界给女生一些闭嘴的权利太多了。然后我觉得
4: 我觉得 Shi 是可以把这些话讲出来的。
3: 他是我不会 speechless， 我会大大声的 speak。
2: 然后我觉得就是这首歌其实有一直在讲到，就是我不会保持沉默，然后我不会保持沉默，就是就是感觉好像自己对自己的生活，你永远不会对自己的生活保持沉默，因为你会一直拿回你生活的主动权，然后一直慢慢的抓住。但这些过程其实是很劳累的，就像是可能今天你原本对一个东西很有兴趣，但是你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因为劳累，因为很痛苦，因为很多事情，然后你就慢慢的对他失去兴趣，然后就是很难过，因为那其实是你喜欢的事物。所以就是希望你可以带着这一种就是我要夺回我的话语权，然后降临到这世界的感觉来去听这首歌。我在讲什么？对，然后呢，接下来就让大家来听听看这首来自 Naomi Scott 的 Spiritually。

0: 首歌是来自 Naomi Scarter 的 Speechlay，
1: 真的很好听，就唤起了对这部电影的所有记忆。为什么要偷笑？
0: 没有，因为我刚突然想到，就是我跟旭在中场的时候聊到，就是他跟朋友唱这首歌的时候，
1: 就以前我有一段时间也是很喜欢唱这首歌，因为他好难唱，然后你知道越做不到的事情就越想做到，然后就一直唱一直唱，而且它的旋律也很洗脑，然后我朋友就一直叫我闭嘴，他说你不要再唱这首歌了，然后他的那句歌词不是 I won't be silent， 然后他一叫我闭嘴我就唱这一句给他，然后他就会很无语。好了，那下一首要分享的是来自曾贤静的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我前几天在我的擂台赛分享了这张专辑的另一首歌，然后觉得这首歌可以送给 Haruhi， 因为就觉得就很可爱，这首歌其实很可爱，然后它歌名很长，就听得出来就是一个很啰嗦的歌，但是就是借由这种很就是小女孩的心声，就是在表达的就是一个我其实也想，谁不想要每天都很开心很轻松，但是如果有悲伤的情绪来的话，我也不应该就是觉得他怎样在主宰我之类的，就是虽然有负面的情绪，但不用把它当成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敌人，我觉得是这样子的感觉。然后陈贤静的声音就听起来很可爱，就觉得就蛮酷的。
0: 我刚刚就是其实在看歌名的时候以为是想要 sad 而已，因为我没看到前面那几
1: 个
0: no， 我想说哇哦，他想要送给我一首关于想要 sad 的歌。
1: no， 但我觉得我今天选的歌都是有点像小女孩就是在讲自己心声的这样子类型的歌，
0: 然后我在虚心中是这样子的类型。
1: 就觉得就是可能很无措，但其实很可爱。
0: 无错可爱。
1: 那我们先来听这首来自陈贤静的如果每人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0: 这首是来自陈贤进的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这个是那个香港的夏日高峰会的那个 live 版本，所以是蛮近期的啦。
1: 哇，感觉超级赞的，就是可以感受到就是哎耶、欸 yeah, 我们可以一起唱，然后很轻快，然后呢就听着他慢慢的在诉说，然后就是 happy happy 不要 sad 的感觉。
0: 刚才 Vicky 说他以为这首歌说的是只要 sad。
1: 我真的觉得说可能是我眼睛太大。
0: 好了，那我们到下一首，下一首是来自 Justin Bieber 的 All I Can Take。 那这首歌我觉得他在讲就是一个很作为一个很敏感的人出发，那我能感知到可能有些人不能够感知到的事情，或者是说我天生就是比别人更敏感在某一些比如像情绪啊，或者是察觉一些身边小细节的事情上，那这个应该是属于我的一种能力，那没有办法，我就应该就是要跟自己的这个能力达成一个和谐，那这是这首歌想要表达的。然后它是出自 Justin Bieber 最新的那张 Swag 的专辑，也就是他近期的状态，毕竟他年少成名到现在走来也是十年，也是很长的一段路。然后我觉得他能够写出这首歌，其实应该是他真的就是需要一定的勇气，毕竟他前面的歌都是在写一些可能其他事情，但是从来就是没有真正的去直面自己的内心。然后我觉得这首歌除了送给 Haruki 也可以送给所有就是觉得就是可能会觉得因为自己很敏感所以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很糟糕的人这个受众去听，因为我觉得就是这首歌是很适合大家的。那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来自 Justin Bieber 的 All I Can Take。

0: 这首是来自 Justin Bieber 的 All I Can Take。
1: 好的，接下来呢要介绍的这一首歌是接下来 DJ Halloween 音乐在自己的 DJ 擂台赛讲到的一首，就是对我来说蛮重要的歌，它叫做 You and Me。 对，然后我觉得这首歌包含了我们对、然后这首歌它其实在开头的时候讲到，就是回首昨日，我以为我已经结束了这趟旅程，但是前方仍有我尚未探索的路程得走。然后这首歌其实出现在《星光继承者》那一部电影当中，不知道就是旭有没有听过。
0: 我知道这部片，但是我本人没有看过，但会在那个像 TikTok 上面刷到过他的一些桥段。
1: 我觉得他们是超赞的一部电影，但听说后面好像有烂尾，但我也还没看过。
0: 他好像有很多部吧，
1: 好像到第四部左右了。对、然后我听到这一首 You and Me 的时候，其实当下我不知道他们的歌词，然后小时候我只看到他们在水中跳舞，然后我觉得他们那种很恣意盎然的在挥洒青春的感觉，是我对于就是长大后的幻想。对，然后我就是很期望自己能够在就是长大的时候能够像他们一样，可能就是来一个水上舞会啊。对，所以其实明川下雨的时候我有点开心
0: 是这样的吗？
1: 对，就是你知道昨天走在那个路上，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很幸运，就遇到客制组的老师，然后是一大群那一种，因为他们在做毕业彩排，然后他们就说哦天哪，这把雨伞可以拿去用，然后我才没有淋到雨。但是其实我走进去客制组之前，我的外套已经全是湿的。
0: Oh my god。
1: 对，然后我还跟里面老师说没关系，信基督教不会怎么样的，他就说你不要在这边当神棍。
0: 什么意思？
1: 就是代表说你不可以就是乱讲你的神是就是什么都做得到的，人家会觉得你在说谎，就是像神棍那样子。对，然后这一首 You and Me 就是它里面讲到的，就是说我可以变得勇敢，变得自由，变得更好，但是回首昨日，就是我觉得他还是可以回到他的第一段，就是前方都还有我们尚未探索的路程。那我也希望就是在青春或者是在未来更长大成人的这一段路程，就是 You and Me 我们都可以是在尚未探索的路程能够一直给自己自信，然后一直为自己加油的人。
0: 好
1: 好，接下来播放这一首来自星光继承者的 You and Me。

0: 这首歌来自星光继承者 You and Me。
1: 来到了、本期应该是说本学期点歌穿行的最后一首歌。 Oh my god， 我没有想到这么快就做最后一次点歌了，因为我们大三也没有再做点歌了嘛、所以觉得是蛮酷的，我们来到了这个尾声。那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来自 Daniel Caesar 的 Superpowers。 那是我有个朋友，他说他一定要做我们节目的 Darling， 因为他说已经要结束 了，然后没有做到 Darling。 我说好可是这首歌除了送给我朋友也可以送给好友宜，然后他有一句歌词我觉得是就是很感人，他说是All God's children are special but not like you， 就是上帝创造的每个孩子都是特别，但是他们的特别跟你不一样，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怎样他笑了
2: 就很符合我这个基督徒啊
1: 对对对，所以我才说可以送给他。然后因为他也是一个很就是在他的专辑里面就是非常多次提到就是 Jesus Christ 或者是说就是基督徒的一些教义的事情，然后他就是会把信仰带到歌曲里面。然后我觉得一些歌手他们就是把信仰混到歌曲里面，我觉得是做得非常的真诚，然后我觉得他们好像就是发自内心的，就是不是在消耗，就是真心的，就是因为相信这个事情，然后他们会用这个信仰来讲故事。包括 Justin Bieber， 其实他后期因为也是有可能有点迷茫吧，然后他就非常非常的就是依靠就是基督教，就是叫什么，就是宗教给他的力量，信仰给他的力量。我觉得人能够在自己迷失的时候找到一把助力自己或自己的一束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首 Daniel Caesar 的 Superpower 就送给我那位朋友以及我的搭档 DJ Haruhi。
2: 谢谢我们的忠实听众，
1: 我们的节目就要告一段落了，都要开始哭，
2: 真的结束，
1: 跟外面的大雨一起落下就让这眼泪全都落下
2: 就像外面的大雨一样
1: 好啦，那我是 DJ 细雨，
2: 我是 DJ Haruhi，
1: 我们
2: 下台一鞠躬
1: 一鞠躬
2: 才不是是我们是
1: 直树 Darling 那我们就是有缘再见对啊，因为也没节目啦是下学期看会不会再见好了
2: 那接下来播放的这一首
1: 是 Daniel Caesar 的 Superpowers。

0: 创作是把心情转换成另一个实体的存在。如果做一件事没有乐趣，你还会做吗？
1: 我记得当初是你先说你爱我。
0: 未来的每一篇章都有一个灵魂在发光。我想和你一起听故事，一起创造灵感，一起无乐不作乐。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无乐不作乐，我是主持人小薇。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是一个我从小时候的偶像，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特别？来跟你们讲一下，他呢小时候呢非常的可爱，他的脸颊是有三条，很像 Hello Kitty 凯蒂猫的。我知道大家听到这边应该就是大概能知道这位来宾是谁了吧。然后他小时候呢演过非常知名的一个戏剧叫做《两个爸爸》，然后他就是里面非常非常可爱的唐温蒂。我记得呢我小时候呢会一直守在电视前面，就为了要看《两个爸爸》，那没有想到呢现在他就坐在我的旁边。然后他最近呢很也出了一首自己的个人单曲，是第一个唱歌的音乐作品。对，那我们就一起来，那我都在卡什么？那就让我们一起来邀请我们的来宾乐乐。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乐乐。
0: 耶、yeah, ，非常开心乐乐可以来我们节目玩。我记得我跟乐乐已经敲很久了，对不对？
2: 真的，
0: 从去年敲到现在，
2: 好难敲时间。
0: 真的，然后我觉得非常开心，我现在竟然有办法跟我小时候的偶像变成朋友，你们知道这是多大的那个惊讶的事情。那我们再来讲一下我们怎么认识的。
2: 其实我们蛮意外，我们是在一个面试上面认识的，
0: 对，
2: 超酷。
0: 然后因为那时候 我有先到嘛，然后那时候转头，哎，然后旁边人就说，哎，那个是乐乐吗？然后我想说真假的，然后一转头，真的，我第一眼都认出来了。我说怎么可能，我一直不相信，我说怎么可能，就真的是你。然后我就然后那时候因为我们要面试，我们就都很紧张。
2: 对，
0: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走上去的时候，我还有跟乐乐讲一下话，你记得吗？
2: 有，我记得。
0: 我好像跟他讲说，就是因为我一直觉得很不可思议，然后好像就跟他讲说，我很喜欢看两个爸爸，
2: 对，好像是类似这样。然后我就说，哦，你有认出我这样子。
0: 我想大家都有认出你。你是不是一直觉得大家都不会认出你？
2: 就是我觉得我没有特别讲，可能大家不会一时之间就认出来。
0: 哦，你说看你的脸不会那么明显认出来。
2: 对对对，会马上想到那个。
0: 所以真的这个因缘机会下，我真的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很有缘，
2: 真的
0: 非常开心。那先来聊一聊乐乐从小出道的开始。那想要问乐乐是什么契机下进入演艺圈的？
2: 哦，其实是在因为我妈妈在还没有生我之前，她其实是广告模特的经纪人。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可能就是很酷，那时候在我11个月的时候就拍了人生第一支广告。
0: 11个月？
2: 对，真的，然后是跟我妈妈一起，那时候我就还是小 baby 的时候。
0: 什么尿布那种？
2: 好像类似什么痱子粉还是什么的。
0: 好酷哦。
2: 对，真的很小的时候。然后在那之后就慢慢在6、7岁的时候就陆续会有 casting 在找要拍戏剧这样子，所以才因缘机会下就是有试镜到两个爸爸这个。对，
0: 所以你国小就只有拍两个爸爸？
2: 国小的时候哦，有，还有其他部，但这一部算是大家比较知道，
0: 比较知名的。哇，那你那时候在念国小的时候，你小时候的就是你身旁的同学们知道你现在是一个小明星吗？
2: 对，知道，因为那时候其实是边拍边播，就是等于是我放学去拍，然后隔天就会播了这样，所以等于是同步的，
0: 接这么紧。
2: 嗯
0: 啊，那你这样平常白天还是会去上学？
2: 会，因为我们那时候都是中午下课，然后我就是下课然后就去剧组这样。哦，每天几乎都是这样。
0: 那是你几年级的时候？
2: 国小2年级。
0: 哇，2年级还没有整天的课对不对？
2: 好像只有一天，其他都是半天。
0: 那你那一天不就是有在上课？
2: 对，那一天有在上课，就是都还是没有影响上课。
0: 哦，
2: 对对 对, 對, 對。
0: 哦，这样很辛苦耶。啊，晚上会不会都拍很晚？
2: 我觉得剧组对我蛮好，他们都让我9点之前就收工了，因为可能童星他们也担心说可能也不能到太晚这样子。
0: 哦，因为需要睡眠。
2: 嗯，没错没错，
0: 需要长大。
2: 对，
0: 那你这样子边读然后边拍会不会很累？
2: 我觉得其实还好，可能是因为我也蛮喜欢演戏，就那个时候就觉得很好玩， 然后剧组的人都对我蛮好的，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0: 所以他们那时候，你背剧本不会觉得很难吗？
2: 哦，我觉得可能跟导演也有关系，导演比较不会要求要一字不漏，然后里面的台词很多都很生活化，然后有时候可能是甚至是现场直接临时发挥的那一种。
0: 那你会不会忘词？
2: 好像还好欸。
0: 所以你们是可能一镜到底就是要把那个台词都背好。
2: 对，但是不用到一字不漏，就可能意思对了这样就好了。
0: 哦，那好像因为我一直以为会不会需要就是一字不漏。
2: 哦，
0: 我觉得这样就很难。
2: 对，那个就比较难一点。
0: 哇，记得那时候我一直以为你可能比我小但我没有想到你跟我同岁。
2: 对，结果是同岁。
0: 对啊，很可爱欸。我记得那时候两个爸爸在国小期间真的是一个非常爆红的一部剧你自己有吓到吗？
2: 其实有欸。
0: 那你那时候是知道的吗？
2: 慢慢才知道，因为一开始播的时候可能还没有什么人知道，但是到后面中期然后就发现好多人在讨论这一部剧。
0: 哦，
2: 对，因为那时候也是边播嘛，然后就同学都会一直讲，就说我身边的朋友都知道你跟我同班欸怎样，我就说哦真的，我就觉得哇好荣幸哦。天哪。
0: 那你小学那些同学到现在还有在联络的吗？
2: 有，我在联络，但是没有很多，因为可能有一些那时候没有加 IG 那些就不见了這樣。
0: 现在跟国小同学好像真的比较没有到什么联络。那因为你从小就可能暴露在不是暴露，因为你从小可能就出现在荧光幕前，那你家人当时有没有为了可能要保护你还是怎么样然后做了什么？
2: 那个时候妈妈很担心，所以她没有公开我的本名，就是只用乐乐这个名字在介绍我，然后也都会接我上学跟放学，我觉得这算是他蛮保护我的点。对对对，
0: 就是像那你为什么会叫乐乐啊？
2: 哦，其实本来是我妈妈在最一开始取名的时候想把乐放在我的名字里面，但是她去算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么适合，所以干脆当小名这样子。
0: 哦，
2: 对对对。
0: 那你觉得你那时候对未来的长大，就是想说那你以后就当演员吗？还是
2: 你说拍两个爸爸的时候？
0: 对啊，拍两个爸爸的时候
2: 那个时候没有想那么多，所以我才在后来五年级之后就又没有再接戏剧。我那时候想说我想好好读书。
0: 哦，
2: 对，就是想说因为我那时候没有想说一定要把戏剧当成一个工作嘛，那时候也还小，想说先好好念书。是到这一两年我才重新想说想要回来把它当成真的是一份工作这样子。
0: 所以你真的，你以前有没有什么梦想吗？
2: 你说小时候？
0: 对啊，就想要长大想做什么
2: 梦想。哦，我那时候好像有想当老师欸。曾经就觉得那样画黑板什么好酷，然后还可以带麦克风，我觉得好酷。但现在完全没有这个想法。
0: 所以你是高中吗？还是什么时候才决定要回来的？还是到大
2: 学？去年的话应该算是大三大二大三左右
0: 才决定。所以你这
2: 对
0: 国中高中都很努力
2: 想说先念书。对，
0: 哇，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
2: 真的。
0: 那你会怀念吗？就是那时候你如果在读书的话会不会怀念就是可能拍戏的时候？
2: 其实会欸，因为我觉得那段日子蛮快乐的。就是真的大家都是对小朋友很好。
0: 你们就只拍半年吗？
2: 半年，对，半年多。
0: 那部剧播多久啊？
2: 好像就是跟着播完大概也是半年左右。
0: 也是半年哦。
2: 那个时候每天播吗？
0: 每天播，然后每天剪，那真的很累耶。
2: 真的
0: 好辛苦。
2: 就是一个其实很酷，因为有时候好像还有一次是我们当天早上拍完晚上就播了。那个时候是有点赶不上，所以就是他们剪辑也很赶。对，所以就是很昂档的状态。
0: 哇，那你那时候知道你自己演的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吗？
2: 一开始也不知道，因为一开始好像他们是想以大人为主，然后因为剧本是编写的，然后后来是透过观众的反应发现他们很喜欢小朋友的戏，可能温蒂啊郑雄他们那几个，所以后来我们的戏份才有慢慢变多。其实是这样子。
0: 是哦，
2: 对对对。
0: 所以你一开始在里面可能只是一个比较少一点的，
2: 可能就是大人以外的一个角色，但是不会到这么重。
0: 哦，
2: 我觉得是因为观众的反应才造就了这样子。
0: 那你那时候知道大家很喜欢温蒂这个角色吗？
2: 我好像也是后来才慢慢知道，就是一开始也没有想那么多。那后来就是路上可能那种
0: 有人会遇到你，
2: 姐姐爸爸妈妈认出我都很开心，我就觉得那可能这个角色真的很受欢迎这样。
0: 哇，好特别的体验哦。那你那时候背的时候，背台词的时候，你刚刚说你觉得不会到很难，那你可是会不会有压力？就是会不会有需要把台词带回家背？ 的那种情况。
2: 有时候也是因为时间来不及，我只能在可能我放学要去剧组的那一个小时把今天的东西背完，因为有时候剧本可能早上才拿到。
0: 啊，通常会很多吗？
2: 可能就十几二十场吧，差不多就是一天要拍的量。但是因为有一些真的就是导演会让我们现场去跟其他演员去对，所以其实还好，因为就是小朋友讲的话好像也不会到太难。
0: 嗯，对啦，
2: 对，
0: 就是可能爸爸怎么样，
2: 对，所以还算生活化，不会到很可怕。
0: 哦，那幸好，不然我觉得如果那个有压力的话，这样对小朋友来说会不会很，
2: 就是会觉得很压迫？我觉得倒真的还好，
0: 真的还好。嗯，主要也是剧组人都对你们很好。
2: 对，
0: 那很开心，很幸运的遇到一个很棒的剧组。那你那时候就是可能遇到，可能演员算不认识的话，你会不会有需要跟他们磨合的时间？
2: 你说其他的演员吗？
0: 对啊。
2: 嗯，跟两个爸爸就是因为是要很亲密很好的关系，所以我们前期我觉得他们也是刚好也很喜欢小朋友，
0: 嗯，
2: 所以他们可能在收工或是在休息的时候都会跟我玩电动，就是去拉近关系或是聊天，然后我们就真的因为这部剧我们到现在都还有联络。
0: 你说跟大人
2: 两个爸爸 的
0: 演员们吗？
2: 真的就真的感情是变得蛮好的，
0: 到现在还有联络。
2: 对，就是可能放假偶尔都还是会吃个饭这样子。
0: 你是说有哪一个角色呢？
2: 杨一展、林佑伟他
0: 们。哦，你说你的爸比跟你的 daddy。
2: 对对对，
0: 好可爱。我真的是，所以到现在你们都还会约。
2: 嗯，
0: 这是一个很酷的那个，就真的很像变一家人的感觉。
2: 真的就觉得哇，是时间过那么久，嗯，还是可以联络，其实蛮感动的。
0: 嗯，他们有变吗？
2: 我觉得还好，我觉得就是一展
0: 是长这样子，
2: 就真的都没什么变。我觉得反而佑伟还变年轻了，超厉害，还会保养。
0: 那，啊，他们看到你长大了，他们有没有什么很大的感触？
2: 他们真的就说看女儿长大的感觉，
0: 超酷的感觉哦。
2: 对啊，
0: 那你拍这部戏，你觉得最印象深刻的一幕，或是你拍戏过程中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
2: 嗯，我觉得是哭戏。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可能因为还是八岁的年纪嘛，所以那时候可能要演快乐单纯的感觉，就是有点本色演出嘛。但哭戏那一场，我记得就是是比较重情绪，好像那场是，爸比找不到我，然后后来他有点生气，我要去敲门跟他说不要生气了这样。然后那场就是要哭的比较严重一点，然后那时候我可能一开始有点不知道怎么抓那个情绪，所以是靠我妈妈，就是我妈妈那时候有帮助我，就是可能有讲了一些比较难过的事情让我去带入情绪。对，
0: 哇，所以你二年级就要学会
2: 怎么哭。
0: 对，然后要带入情绪去演。
2: 对，那时候对我来说蛮难的。
0: 欸，你那时候哭是可能第一次哭是比较哭比较崩溃吗？还是你觉得你哭不出来？
2: 你说在还没有妈妈还没有帮我之前吗？
0: 對啊，
2: 我那时候就有点不知道怎么哭，因为我那时候不知道说要想什么事情啊，因为那时候可能真的都蛮开心。
0: 嗯，对
2: 对
0: 对,
2: 對。然后妈妈那时候就讲了一些可能会稍微让我比较难过的话，然后我就有比较好进入那个情绪。
0: 哦，所以那个对你来说现在是比较难的，
2: 当下现在就比较好一点，
0: 现在就很容易。
2: 现在可能有时候自身经历可能难过事也蛮多，
0: 经历了太多事情。
2: 对，没错。
0: 那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就是也很印象深刻？就除了哭戏，有没有什么很开心的一幕，或是你觉得你演的好好的某一幕？
2: 哦，想一下哦，我觉得其实都跟因为跟他们相处都是很快乐的。我记得还有一场是跟一展在游乐园，我们那个时候是要拍，我们在乐园玩，但是在拍摄之前我们真的就已经先进去玩了。
0: 哦，
2: 就是我们真的是在前面已经玩了半个多小时才开始拍摄，
0: 就是要为了让你们先带入。
2: 对，但我们真的也玩得很开心。
0: 哦，
2: 对，就觉得很可爱。
0: 所以感觉那个已经不算在拍戏。
2: 对，就真的就是玩得很开心。
0: 那很好耶。
2: 对啊，
0: 就真的是完全也不需要，就是很像本色的那种感觉。
2: 没错没错。
0: 那你现在还会回去看那部剧吗？
2: 会，因为他在 Netflix 上还有。
0: 哦，真的好像上架在 Netflix。
2: 对，然后因为我阿公爱看，所以他在播的时候我可能就会跟着一起看一下。
0: 阿公真的是最大的忠实粉丝。
2: 真的，阿公好可爱。
0: 阿公现在还在看吗？
2: 他都九十了还在看，
0: 每天都在看。
2: 就是他只要有空他想看电视，他就说啊，我要看两个爸爸这样子。很可爱，超可爱的。
0: 那你那时候你现在在看小时候你自己，你会不会觉得有没有什么感触？
2: 我觉得我现在能理解为什么温蒂这么受人喜欢。因为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很可爱很温暖的角色，所以可以带给人蛮多，真的蛮骗人生女儿的感觉。 对，我觉得有这种感觉，我现在看有这种感觉。
0: 而且我觉得更特别的是，因为你那时候笑起来的时候就有那三条线，
2: 哦，对，就是小猫的感觉，
0: 对，所以会更所以会更让人有一种就想要好好保护它，然后真的，
2: 真的就很小啊，
0: 对，就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角色。那你会害羞吗？
2: 其实会，有时候可能身边朋友认出我，然后可能在我旁边看的时候，我还是会害羞。
0: 他们会学什么 Daddy 吗？
2: 比较讨厌的男生可能都会学，然后就学得很烦。
0: 那会有人就是拿这个来讲你吗？
2: 你是说不好的吗？
0: 对啊，
2: 讲我
0: 就是可能你的同侪就是身边的人，学校，
2: 可能国中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大家都比较叛逆吧，所以可能有些人对我可能还没有认识，就会说，哎，第一印象觉得我是同性，可能就会比较有距离感，然后可能会先入为主，先讨厌我这样，
0: 哦，
2: 这种事情。但后来就是真的跟我相处之后，就解开这个误会，就倒还好。
0: 那你那时候你可能你发现他们不喜欢你的时候，你有没有心情被影响到？
2: 其实会耶，因为那时候就是一开始，然后就觉得，哎，怎么已经先入为主被讨厌了？但我就想说，就是用真诚去跟他们相处，看能不能打破这个事情。然后后来是真的就，他们还来跟我说对不起这样子，因为一开始真的蛮严重，
0: 就是已经会当面讲你，
2: 就是可能有创群组不让我知道这种事情。对，就是真的是很一开始的时候，
0: 差不多国中的时候嘛，就是比较叛逆期。
2: 对，但后面就完全没有这些事情。
0: 我觉得你刚刚讲到用真诚去跟他们相处，我跟你讲，乐乐本人真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而且我觉得你会很认真的听大家讲话。
2: 哦，这是真的，我很喜欢倾听别人说话。
0: 就是很多像，因为我们之前有一起出去玩，
2: 没错，
0: 然后他就听我分享一个很长的故事。然后他就是感觉他把我的故事也是带入了，然后很像他自己也是我，然后他就是很，
2: 我很共感，啊，
0: 对，就是我就觉得，Oh my god，很喜欢跟他聊天，很喜欢跟他分享生活的事情，这样
2: 真
0: 的就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真诚的人，所以大家不可以先入为主，
2: 真的不要先入为主，
0: 不可以。而且我乐乐什么事都没做，乐乐是一个很棒的人，
2: 谢谢。
0: Hey, 那你路上现在还会有人认出你，就是长大了后的样子？因为你刚刚说，就是如果你没有特别讲的话，
2: 哦，可能也是因为现在比以前少很多。就是被认出来的几率，
0: 因为长大了，
2: 对，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哎，欸，就是可能比较不容易被认出来这样。
0: 那你被认出来的时候，你有没有特别开心？
2: 我觉得我现在都蛮平常心，就是哎，欸，有被认出来，我也会觉得哎，欸，还不错。然后他们可能要合照或什么的，我也都很乐意。对
0: 啊，那如果没有认出来，你也觉得
2: 也还好？哎，欸，其实也还好，因为我本来就蛮低调的。
0: 哦，是哦，那你在国高中这段期间？是不是就是你也没有特别有在特别经营社群平台吗？
2: 有，还是有在经营，但是那时候就比较没有，就那时候可能比较以课业为主，但是好像到后面都还是会有人说，哎，欸，你是不是有演什么？然后后来就全班就会自己知道，我也都没有去讲，
0: 哦，
2: 对，我一直都是不会先说的人。
0: 但你就是想说，那你们就自己发现这样？
2: 对，哎，啊，我发现就发现，没有就没关系。
0: 哦，那你认识哦？所以你就算认识朋友，你也不会特别说你有之前有演过，
2: 完全不会。
0: 真假的？所以你现在就是觉得你喜欢这份工作，就比较偏演戏吗？还是
2: 我觉得我其实还是想以戏剧为主，但是因为我最近有出单曲嘛，然后我就觉得，欸，唱歌也是一条我也蛮想走的路，就其实很想要往全方位试试看。
0: 全方位
2: 就是唱跳跟演戏都可以兼顾的话，我觉得也还不错。
0: 啊，你现在有在跳舞吗？
2: 有，还有在跳舞。
0: 欸，你不是有加入那个力奇？
2: 力奇女孩。
0: 力奇现在也还有？
2: 还有还有。
0: 啊，那现在最近有什么活动吗？
2: 团体比较少，主要就是可能现在是个人的部分比较多，
0: 就是你自己。
2: 嗯，
0: 哦，所以感觉你是非常乐在其中，
2: 对
0: 这份工作
2: 很开心，
0: 很开心现在还可以持续在
2: 拥有这份工作，
0: 对，拥有这份工作，然后持续在热爱的
2: 做开心的事情。
0: 对，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那你现在读的科系是广电系，那你觉得读广电系对你现在的工作会不会有什么帮助吗？
2: 我觉得他也有学到一些幕后的东西，可能 maybe 是剪辑相关或是拍摄。对，那除此之外，因为我们也是要自己拍片嘛，那我刚好也有在里面当演员，所以就是也是做着我喜欢的事情。
0: 哦，那很好欸。那就是你说你在广电的时候会当演员嘛，那 你有没有想要尝试其他拍片的角色？
2: 我其实我们有一个壁纸，有想说他们想让我当当看 就是表演指导或是导演这个角色。
0: 哦，就是在幕后。嗯、
2: 对，
0: 所以你毕志就决定是这个。
2: 他们说有考虑，然后我也说，哎、欸，我可以试试看，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当过这个职位，我就觉得，哎、欸，好像可以尝试 看，
0: 就是导戏嘛，导别人戏的感覺。
2: 算是类似，就是会有电影那种会有表演指导的感觉。
0: 哦，就是可能告诉他说你要怎么演
2: 比
0: 较好，
2: 或者说重情绪的东西要怎么做。
0: 嗯，那你们毕志是会做什么？
2: 我们想做一个类似沉浸式剧场，然后的那种，但我们还在企划，因为是明年中嘛。那、啊、我们现在就是可能还在想说要不要做这个东西，但要看大家的意愿，因为是想要全班性一起做。
0: 哦，你们毕竟没有分组是一起的、
2: 哦、就是可以分也可以一起
0: 啊、嗯、所以你们会做不会是在荧幕上就拍片，是直接现场的剧场。
2: 对，会让大家可以去看这样子。
0: 好酷、嗯、好有趣哦。
2: 对啊，蛮酷的。
0: 那你可是你这样不会想要演这种剧场，你是没有演过这种就是直接面对人群的剧场、嗯
2: 对，但哦，但好像他们是说，就是我这个也可以是一个角色，就是可能例如他们可以设计说是一个舞台剧的感觉，然后就是让大家来看，哦，就是导演这个角色，然后怎么去导他们的戏，就是像是沉浸，就好像是说戏中戏的那种感觉。
0: 哦，就等于说你演、嗯、你在戏里面演的
2: 角色，
0: 就是
2: 演那个角色，
0: 哎、欸，很酷、欸，
2: 类似这样子，
0: 我觉得
2: 应该是这样，
0: 那部戏会很有趣。嗯、oh、好，那我先进一段广告。好，那前面聊到很多呢，乐乐跟我们分享他在两个爸爸这期间自己的心路历程，然后还有长大后他觉得两个爸爸是一个对他来说很好的一个特殊的经验。那下半段呢会跟大家分享，我们上面有说到乐乐他最近出了一首自己第一个音乐的作品，然后好好的跟大家聊一下。那广告之后要记得回来哦。
3: 音乐资讯多元化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4: 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创作是把心情转换成另一个实体的存在。如果做一件事没有乐趣，你还会做吗？
1: 我记得当初是你先说你爱我。
0: 未来的每一篇章都有一个灵魂在发光。我想和你一起听故事，一起创造灵感，一起无乐不作乐。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无乐不作乐》，我是主持人小薇，
3: 我是乐乐。
2: 对，那刚刚跟大家说到乐乐最近发行了一首新的创作单曲，叫做《你说我的眼睛比天空更美》。那想要问乐乐，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决定在现阶段就是跨到音乐的领域，用歌声来表达你自己？
3: 其实我本来就有想要往全方位艺人去做打算，然后因为是去年底的时候加入了力奇女孩，然后认识了阿青老师这样子，所以才在这个契机之下发行了第一首单曲这样子。
2: 所以你一直就想要尝试唱歌这个
3: 东西？其实一直也有想尝试。
2: 哇，那你那时候是接到有这个机会的时候，你是什么心情？
3: 你说发第一首单曲吗？我觉得还蛮开心也蛮紧张，因为是我没有踏过的领域。对，因为之前都是演戏嘛。
2: 对，
3: 但我就觉得说我既然是想做的事情，那就要努力看看这样。
2: 那来请乐乐来跟我们好好的分享一下这首新的单曲啊，这首歌的旋律还有歌词是想要传达一个什么样的心境跟故事。
3: 我觉得这首歌在听的时候，如果没有看画面，因为我也有拍 MV 嘛，就是一首很轻快甜美的一首歌曲。那我觉得如果加上 MV， 因为我们 MV 的风格是校园恋爱风的感觉，所以也会带给人一种很青涩，然后好像回到那种学生时期甜甜的那种感觉。那我觉得主要就是让大家可以心情变好，不管什么时候听都可以心情很愉悦的那种气氛。
2: 哇，我觉得我那时候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听了就是一首非常心情好的歌，
3: 真的。
2: 尤其是因为我们读名传嘛，然后呢每次走楼梯上我就觉得很累又很热又很烦，然后我就会很想要听一些听起来会让我比较
3: 轻快一点，
2: 对，轻快又可以降温的歌，然后我就会点这首。他现在是在我的歌单里。
3: 好开心哦。
2: 我真的那时候听到的时候听一两次我就很喜欢。
3: 你说很洗脑的感觉吗？
2: 对，然后我也很喜欢就是整个旋律，然后我觉得你的声音在配这首歌就是非常搭，因为你的声音很甜，然后配这首歌的歌词，它本来就是一首偏
3: 甜甜的歌，
2: 对，甜甜的歌，然后就觉得很开心，然后就很感动，就是身边有朋友也出了一首单曲，而且这首歌竟然还是你自己的创作，
3: 就是有参
2: 与
3: 作词，对对对。
2: 然后我就觉得，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有跟你分享我很喜欢的一段歌词，
3: 然后就是我写的，
2: 对啊，大家我要来讲了，就是他的歌叫做那段歌词是若海洋。
3: 若海浪
2: 是海洋自己的事，那爱你就是我心里的事。
3: 没错，
2: 我真的超级喜欢这一段的。我那时候忙传讯他说，我真的很真的很喜欢这一段。然后他就说这两句是他自己写出来的，我就觉得哇，而且他马上就猜到说我是不是喜欢这两句。
3: 对，我那时候我在猜，因为蛮多朋友跟我反馈这两句，他们就觉得很浪漫。
2: 对啊，就是那为什么你会讲到海洋？
3: 哦，其实这个是我之前看一部剧，韩剧的发想，然后因为这首歌就是一种甜甜浪漫的歌嘛，那我就觉得说我平常看的一些文青小品，然后我就觉得海是一个很浪漫的代表。对，所以我就想说可以把它放到这个歌里面，我就觉得是一个可以让它变得很文青浪漫的那种氛围，
2: 就是海要跟爱情加在一起。
3: 对对对，我就会觉得好，这样会应该蛮甜的。
2: 非常。那你那时候创作，你们那时候一起讨论这首歌主轴是谁先想到这个主题？
3: 其实是 demo 先出来，那个曲先出来嘛，然后后来填词再跟阿青一起去填，然后就整个出来之后 MV 企划我们

0: 他就想说可以拍感觉很适合那种很像校园剧的感觉，嗯，所以我们才有这个发想这样子。
1: 哇，嗯，而且我觉得那首歌一开始出来就是你先啊的那个，我就觉得一整个就是非常非常的甜，很浪漫的一首歌。那你有好像有看到新闻说你可能下一首单曲快发了是吗？
0: 对，大概是六月底七月初左右。
1: 哦，那很快。那下一首单曲的创作你有参与吗？
0: 哦，这首没有，这首就是阿庆老师。
1: 那你会不会想要出一首，有机会的话想要出一首全创作，就是
0: 你说包括作曲吗？
1: 对，
0: 我觉得作词目前可以，但作曲我可能要学一下，因为可能我在乐器方面还比较初学一点。对，哦，我觉得可能要再学深入一点。
1: 所以你现在有在学乐器？
0: 吉他会一点点。哦，对，但真的很初学。
1: 嗯，原来如此。那可以给我们预告一下下一首歌的
0: 风格吗？
1: 对，风格
0: 它是，哦，真的很不一样。它是那种很重情绪然后比较 emo 的歌曲，
1: 也但也是偏就是偏爱情那种。
0: 对，是爱情的。然后它是比较是那种一个人想要勇敢追爱但是又从中受伤跌落谷底的那种心情。哦，很重，真的很重情绪，
1: 感觉很痛耶。欸，
0: 好痛哦。
1: 那你录音的时候有没有就试着自己把自己带进去？
0: 有，因为那个就是配唱的老师，就是带我唱的那个老师，他一直说希望我把那个很重情绪的感觉再带入一点，然后其实我一开始是有一点抓不到，因为真的太重情绪。然后后来他就叫我想，就是把它当作是在演戏，就是带入一个人，然后跟剧情，然后我就发现，欸，这样其实我比较好带入那个感觉，就是把演戏的情绪带到唱歌上。
1: 嗯，哇，那你那时候第一次进去录音室的时候，就是你是要录自己的歌，那你的那时候心情是什么？
0: 那时候我就很担心说会不会要录很久或很多次这样子，然后也怕说可能情绪不够啊什么，因为之前真的没有这样尝试过。但后来我就发现，就是老师教我把可能在戏剧上的呈现跟诠释带到歌里面，不管是要诠释甜甜的感觉或是难过的感觉，其实都比较好去发挥。对，其实学到蛮多的。
1: 哦，但那时候进去的时候会不会很紧张？
0: 有一点，但因为那个配唱老师跟我也很熟，所以我们就是录的时候其实是轻松的。
1: 哦，啊，那时候录，因为进去那种专业录音室不是也是要戴耳机？嗯，那你那时候听到自己唱歌的声音，会不会觉得很好不一样的感觉？
0: 我会觉得呜了一下，会觉得哦，好酷哦，
1: 就是很赤裸的感觉。
0: 有，因为真的都听超清楚。
1: 对，然后就是，而且连什么 echo 可能都没有。
0: 对对对，
1: 就是
0: 非常
1: 赤裸的声音。那你那时候会录到很挫折吗？
0: 挫折吗？
1: 对，
0: 我觉得在抓不到情绪的时候有一点，但是因为老师立马用，就是可能叫我用演员的方式去，然后我就蛮快就进入情绪。
1: 哦，因为那可能比较是你比较
0: 擅长
1: 的
0: 事
1: 情。
0: 对，
1: 那你有记得可能有会不会有哪一句录比较久吗？
0: 比较久，好像是另一首那个比较 emo 那首歌，
1: 所以这首还好，
0: 这首反而我诠释的还蛮 OK 的，
1: 因为很甜。很
0: 对，可能就比较是那种。对，
1: 那我们刚刚有说，你刚刚有说到，就是你这一首歌有拍 MV， 然后特别回到你的母校是智理，
0: 对，智理科技大学，
1: 对，然后那你还找了小乐吴思贤一起担任男主角，那想要问你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要找小乐一起来完成这部作品？
0: 其实一开始在男主角选择的时候，我们也想了蛮多，那时候我就想到说，其实我在国中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我还蛮喜欢小乐的，因为我觉得他也是我想要成为的全方位的艺人。哦，他也会唱跳嘛，也会演戏嘛，
1: 对，
0: 就是我算蛮崇拜他的。然后那时候就想说，欸，如果能找到我曾经的一个崇拜的人，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然后我们就去邀约他，然后他真的就答应了。
1: 哇，
0: 对，就其实真的很开心。
1: 我那时候看到想说，而且很刚好是他也叫小乐。
0: 哦，对，
1: 是乐乐。
0: 我们也有想到说这样这个组合感觉很可爱。
1: 对啊，
0: 就小乐跟乐乐这样。
1: 那你们那时候拍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很特别很有趣的事情？
0: 可能一开始我会有点紧张，因为毕竟是跟前辈合作嘛，
1: 对，
0: 然后又是自己的单曲，所以就会压力更大，就觉得，哦，其实还蛮紧张。但后来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跌倒的人，然后
1: 你说走路吗？
0: 走路或跑步之类的。然后有一场就是他要追着我在后面跑，然后就是那种青涩然后追逐的戏，结果一卡的时候我就差点跌倒，然后他就扶住我了，然后我们就因为那样子化解了我们之间还不太熟那个，因为我们都觉得很好笑，然后我们就开始变熟，很荒谬。
1: 所以就开始那后面的戏就拍得很顺利。
0: 对啊，都蛮顺，然后也会聊天什么，就是他人也很好啦。
1: 嗯，那他就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哥哥的那种感觉。
0: 对，但他其实是 I 人。所以他前面也蛮内向的。
1: 那你是 I 人吗？
0: 我算 E， 但是我那天很紧张。
1: 应该说你那时候可能太紧张，紧张到你可能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聊天是吗？就是没有打破、這個。
0: 哦，但可能因为跌倒是很前面的戏啦，所以我们后面其实都大部分都很顺利。
2: 我觉得跌倒这个很好笑，
0: 跌倒很荒谬哦。
1: 所以幸好他有辅助，那一件也蛮浪漫的，
0: 意外的浪漫。
1: 那会不会因为就是这部 MV 就是剧情大概也是这种偏恋爱类的，然后会不会觉得更害羞还是更紧张？就而且还是跟很这么你以前这么崇拜的前辈一起拍。
0: 我觉得后来真的就还好，就是化解尴尬之后，可能因为我们都算有演戏经验吧，所以其实都很专业，然后私下也都蛮友好，聊的也算还蛮开心的，所以就是不太会有造很紧张的那种气氛。
1: 哦，那这样哦，那你觉得在这一段过程中，就是你有没有跟小乐，就是你很崇拜的前辈，你有没有跟他学习到什么东西？
0: 你说在当天吗？
1: 对，拍摄的时候，
0: 想一下哦。我觉得可能是切换，因为可能有些要演说，可能我们要对视之类的。然后我觉得他还蛮厉害，就是他都不会眨眼睛，哎，就我觉得这是我要练的，因为我觉得我一直看一个人的时候，我会容易就是会，我不知道是习惯性还是怎样，可能镜头上就会发现我会一直眨眼睛。
1: 你就这样这样？
0: 对对对，会这样。但我觉得拍起来就是会不太好看。嗯，但我就发现他好像都不太会眨眼睛。就我觉得这可能我不知道是有训练过还是说可能他已经习惯这个模式，所以我觉得这还蛮厉害的。
1: 不要眨眼睛哦。
0: 嗯，就是要看着对方然后不能眨眼，
1: 那不是要维持超久？
0: 对，因为镜头会拍很久嘛，可能你们对视一次可能就要30秒一分钟，然后我就发现他可能眨的频率真的很少，然后我就是已经习惯性会一直眨眼。
1: 嗯，哇，好，我觉得是一个很
0: 还蛮厉害的。对，
1: 那还有什么其他的你觉得更值得向他学习？
0: 更值得向他学习。嗯，想想哦，当天可能也是他，可是我觉得我们都算蛮
1: 对，其实你们
0: 敬业的啦，就是不会喊累，因为那天其实很热，我们都在校园拍嘛，然后整个白天都算曝晒在阳光下，但我觉得他就是也是很敬业，都不会喊累，然后也都
1: 保持着笑容，
0: 对，就是一个青春高中生的那种感觉，状态一直在。对，
1: 我
0: 觉得蛮厉害
1: 的，就他一直都保持这个，
0: 他真的很厉害啊，
1: 真的穿上就是校服，
0: 毫无违和欸。
1: 对啊，然后你们两个站在一起就是非常的
0: 很开心，
1: 非常的搭，非常的搭，
0: 荣幸荣幸。
1: 那你们那时候拍多久？
0: 我们就拍从早上，对，就一整天。
1: 哇，然后就一连串这样子。那是距离拍 MV， 那是距离 MV 释出的前几个月，
0: 我们是三月底拍完的，然后应该差不多一个月左右。
1: 哦，那很快。那你那时候有没有为了要拍这个 MV， 然后做了什么完全准备？就可能多喝水啊，皮肤变好之类的。
0: 那时候就晚餐就都不吃淀粉，这样子。就是那个的前一个月吧，就是尽量去饮控，然后对，的确喝水我也喝蛮多的。然后就是跟可能状态上可能要去诠释高中生的那种感觉，就是我可能有多练那个歌的那种甜甜的那种氛围，所以才想说这样当天比较会好进入那个状态。
1: 所以等于说不管是任何一个作品都必须要做好很多准备，不然才不会一不小心分神之类的。
0: 没错。
1: 那你说就是要回到高中的那种感觉，那你在拍的时候你真的有那种回到当高中当时的感觉吗？
0: 其实有，因为真的就是回我自己母校拍嘛，然后刚好我5年都在那个地方，就是我念智理，对，因为5专都在那边嘛，所以其实
1: 是你刚毕业对不对？就是刚从那里离开一年，
0: 对，差不多一年，对，但就是回到一个很熟悉的地方，然后因为大家都穿着制服，然后就真的就有那种哦，好像是回到高中时候的感觉。
1: 所以那时候身边的朋友就是可能是找林演吗？还是就是你朋友？
0: 有林演也有我朋友。但蛮多都是认识的，
1: 所以就真的好像好像回到那个时候一样。
0: 对，真的，
1: 哇，那是真的是很棒欸，因为是在自己熟悉的地方，你也不会觉得很陌生还是怎么样的。哇，那你在就是可能歌曲跟歌手跟演员这全方位艺人的身份转换中，你有没有觉得这阵子你生活最大的转变是什么？
0: 我觉得应该是像我前阵子见面会，那是我第一次自己算是在台上唱跳给大家看，其实我那天真的超，我觉得比拍 MV 还紧张，因为就是要面对很多粉丝，然后很近距离这样，就是我没有尝试过的事情，对，但我觉得那个算是我近期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可能不管是台风唱歌的台风啊，然后跟跳舞的时候就是不能太紧张，不然会容易记错动作什么的，但那天都算蛮顺利的啦，就是那之前我也练习了很久，所以这算是我有踏入歌手的第一个心态上的一个转变吧。
1: 哇，对，刚刚讲到就是在5月16号的时候，乐乐办了他自己人生的第一场见面会。那你那时候是有唱跳的吗？
0: 唱歌跟跳舞是分开的。
1: 是分开。那你有想过要尝试就是要唱跳？
0: 也会，之后如果有机会有自己的就是唱跳舞曲，我也是蛮想尝试看看。
1: 我觉得很适合，而且我有看到你先弄转发，你那天穿得很好看，那套衣服我好喜欢，
0: 白色那套吗？
1: 对啊对啊，
0: 我自己也很喜欢，
1: 我觉得看起来非常的仙欸。
0: 真的吗？
1: 你是不是还唱歌前？
0: 有，我有唱歌前，
1: 很好听，我那时候听那个限动听很多次，
0: 好害羞。
1: 我真的觉得就是乐乐他真的很厉害，就是很会演戏，然后又很会唱歌，然后在跳舞这方面就是一级棒。
0: 谢谢。
1: 我觉得他非常有潜力的往全方位艺人这个方面做发展。那在这个签唱会准备的过程中，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很累的时候？
0: 有，因为就是可能我在那之前都会一直想象说我要怎么样去跟粉丝互动，因为其实唱歌以外可能要下去跟台下的粉丝互动之类，这比较是我之前没有做过的事情，然后我可能就会容易焦虑说，我很怕当天我很紧张没有做好啊什么的，所以前期其实很焦虑这部分，但当天因为粉丝的回馈都很好，所以我觉得就是就比较自然的可以跟他们互动到，或是说给他们一些回馈啊什么的，我就觉得其实这阵子的努力算值得了。
1: 就是你怕他们就是给他们的感受不太好，对不对？
0: 就是怕我太紧张或是什么的，他们会不会觉得说，怎么就是好像跟想象不太一样？
1: 就是怕有落差。
0: 对对 对, 對, 對，
1: 我觉得这点这样想压力就会很大。但你觉得那时候做到，那我觉得就很好。见面会的时候，你跟台下都会有什么互动？
0: 可能就是唱像你说我的眼睛比天空更美的时候。可能间奏的时候可能可以下去跟他们就是握个手啊那种感觉。对，就是我稍微想了一下可以怎么设计，然后才不会这么怯场跟尴尬。但当天就是因为这是第一首嘛，其实还是有一点点紧张，但是后面就有越来越好了。
1: 原来如此。我记得我有问过乐乐说为什么这首歌会的就副歌会讲到阳明山。
0: 哦对，然后我那时候也就想说，可是如果换成其他山好像也还蛮奇怪的，什么阿里山会变得蛮好笑
1: 啊。对，就是阿里山变得有一点好像好乡村的那种感觉。
0: 阳明山好像好一点欸。
1: 我那时候是想说，难道是可能读的学校吗？还是想说，不对啊，阳明山是文化大学，那可能就是要问阿庆老师。
0: 对，真的要问阿庆老师。
1: 这首歌真的很可爱。那你那时候就是回到这首歌，你那时候就是听到这首歌的歌词，大概你是说你是给他就是可能关键字，然后让他去，
0: 有些部分是可能会给一些我喜欢的词，对，然后去拼凑这样，然后后来就做成了这首歌。
1: 那你有没有最喜欢这首歌里面老师写的那一句？
0: 老师写的吗？我想想哦，我觉得其实副歌我蛮喜欢的，就那个你说我的眼睛比天空更美。我觉得因为其实我觉得眼睛就怎么说，可能阿庆老师或是身边的人算是会有称赞我的眼睛蛮好看的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刚好把这首歌然后跟我融入在这首歌里面，就觉得是一个蛮代表性的东西，我就觉得很酷。
1: 你
0: 那时候听到的时候
1: 眼睛我真的没办法表达对这首歌的喜欢。
0: 真的哦
1: Oh my god， 就是真的很喜欢，就是好甜，然后我觉得他歌词写得很好，然后还有那个流浪星球魔法
0: 那也很可爱，
1: 但是也是老师想的吗？
0: 那个吗？算是我那时候有讲什么星球，可能我有就是给他一些我喜欢的词，然后就拼成了这一句这样子。
1: 然后流浪星球魔法为你守护它，我好熟哦。
0: 真的有在听，有在听。
1: 我真的很喜欢。而且我认得那个封面也很好看，
0: 你说、
1: 就是拍你的眼睛
0: 吗？对对对对
1: 对。而且我记得在母亲节的时候你有发一篇文，然后是在说你妈妈。
0: 对，
1: 那就是我觉得 然后就是有看到妈妈，就是我真的觉得你们两个长得很像。
0: 但其实我小时候比较常被说像爸爸，但现在长大之后就越来越常被说像妈妈。
1: 我觉得你们两个眼睛真的很像。
0: 嗯，
1: 对，两位都是漂亮的美人儿啊。那你小时候的时候，你有没有幻想过你自己未来会有歌手这个身份？
0: 哦，还真的没有耶、欸、
1: 真的没有，
0: 完全没有。那时候可能演两个爸爸的时候也没有想说之后会想继续当演员。
1: 嗯，对、哦、真的、哦、
0: 因为当下就是觉得很好玩而已，但不会想说、哦欸、会变成一份工作这样子。
1: 所以你是当歌手这个梦想是在什么时候突然有？
0: 我觉得也是这一两年，我因为很喜欢唱歌嘛、嗯、然后也觉得说欸，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可以变成也是工作这样子，所以也算是这一两年重新有接触戏剧，然后刚好加入了力奇，才觉得欸，真的搞不好可以变成一份工作、
1: 哦、嗯，那你觉得就是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就是把喜欢的
0: 事情
1: 对变工作，这样就有可能有机会会变得不喜欢，你觉得会有这样的？
0: 目前都还没有这种感觉，我觉得我还是一直很热爱演戏跟唱歌。
1: 那你会不会觉得压力很大？因为有些人做喜欢的事情就是做到可能他会觉得说我现在就是很急着，因为这以前是我自己喜欢的事，我想要做的时候再做就好，但是我当他现在变成工作的时候，可能就是你可能现在没有力气的时候，可是还是要做这件事情，那你会就觉得说他会不会有可能会变不喜欢的事？你觉得会有这种事存在吗？
0: 我觉得应该不会到不喜欢，但的确压力是会在，就可能例如像见面会，我就是要唱歌跟跳舞，虽然都是我喜欢的事情，但要把它搬到台面上，然后面对粉丝这样子、嗯、的确是会有压力，但我觉得后面的回馈跟成就感其实是后来会压过这些压力的，所以我觉得是好的回馈，然后跟也让我成长蛮多，所以我觉得是蛮好的养分、嗯、对，
1: 那很棒。那你除了唱歌之后，你未来有没有想要再继续挑战不同类型的戏剧角色，或是你有没有想要尝试的剧本或是人物设定？
0: 我觉得现阶段其实最想就是演校园剧、欸、
1: 就
0: 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刚好这个年纪也很适合、
1: 嗯、
0: 然后我一直都蛮喜欢像我的少女时代那种有反差，可能前面可能先扮丑，然后后来就是有变身的那种感觉，我就觉得欸蛮特别的，我其实一直都很想尝试那种角色。
1: 你说就是在角色里面做一个大转变吗？
0: 对对对，就是有反差，
1: 一开始一个大素颜，然后后来直接瞬间女大十八变的那
0: 种角色。对对对，我就觉得哦那样子还蛮酷的，应该会让人很印象深刻。
1: 对，所以你目前还是主要是以校园、嗯、想要尝试校园为主，
0: 但之后我觉得其实任何角色我都不排斥、欸嗯、但就是现阶段觉得蛮适合，
1: 想要
0: 也很想要尝试看看。
1: 所以目前还没有拍过那种，还是就是学校的剧、
0: 学校也不是演学生，可能就是我这个 MV 吧。
1: 啊，
0: 我这 MV 就半算校园的感觉，
1: 有类似圆梦的感觉。
0: 对，有点算圆梦了。
1: 那你们在拍 MV 的时候有台词要讲吗？就是为了带入？
0: 我们都随机耶，就是因为他没有收声音嘛、
1: 啊，
0: 所以我们等于就是
1: 聊天，
0: 当下想讲什么就讲什么。
1: 啊，你们会讲就是偏两个角色的话吗？还是？
0: 如果要刚好是比较浪漫的，可能就会讲。但如果只是拍单纯聊天的，可能就是我们想聊什么就聊什么。
1: 嗯，你们会不会笑场啊？还是你们
0: 很敬业？真的没有，我们都好敬业、喔、
1: 真的好厉害、喔、
0: 我自己觉得我很容易被对手影响到，就是如果对手是很专业的状态，我就可以跟着他进入专业状态。对，但如果对方笑场，我可能会跟着笑场。
1: 是一个很可爱的体验，
0: 真的。
1: 那你从小就可能这一路上，你有没有什么事情是可能外界看不到，但其实你很辛苦的？
0: 我觉得是在拍戏，尤其是天气这部分。
1: 嗯，
0: 像我去年拍了那个《九如一家人》，是那个大爱电视剧、嗯、然后那边里面有一场，哎、欸，不是一场，是有一天我们是在高雄的一个学校拍摄，然后那天好像35度吧，然后那个时候我刚好遇到生理期，但我那一天都是要跑步，
1: 嗯，
0: 就是要在学校跑操场，然后因为那个角色是很喜欢跑步的，所以那一天我就是大热天，然后跑了一整天这样，我就其实那天很痛苦。对，但我就是还是有把它敬业拍完。我觉得演员其实很辛苦，就是可能天气也不能影响到你的专业这样子。
1: 对，哦，就有可能、嗯、可能现在很冷，可是你要演一个很热的天气的那种感觉。
0: 然后也有可能就是很冷，你要穿很少，或者很热，你要穿很多。
1: 嗯、对对对 对，所以就是比较辛苦的一个地方。
0: 嗯，
1: 最后呢，想要问乐乐，就是你有没有想要对一直支持你或是陪你长大的粉丝，有没有什么话是你现阶段最想要跟大家讲的？
0: 嗯。 我觉得因为像两个礼拜前才办见面会嘛，然后那时候就看到哦，好多粉丝都是从小就陪我长大的，可能就是从两个爸爸时期，甚至还有更早是我拍广告那个时候就有认识我的了。然后我就觉得，而且很多都是从可能高雄啊或者很远的地方来，然后就觉得很谢谢他们陪我一起成长，然后也很开心。有一些粉丝也是因为新歌认识我的，我觉得这些我都非常感动，也都放在心里。然后我也希望我自己可以越来越好，然后不会让大家失望。
1: 哇，看来车车真的是很努力的在这条路上，然后也很努力的不要让大家失望。然后希望他未来能会有很多很好的作品跟大家见面。
0: 没错，
1: 而且他自己想要尝试很多东西，我真的觉得
2: 很好哎、欸，他就是一个很棒的人。
0: 你也很棒，真的，你也很棒，
2: 谢谢了。
1: 很开心可以在这节目里呢，然后请到好朋友来跟大家分享。那希望大家继续支持乐乐好吗？你有没有讲一下你的 IG 名字？
0: 好，是VIVIAN 底线 VS 底线 LUCIA。对，也很长，
1: 也很长。那大家应该说乐乐是不是就也搜得到？
0: 对，也搜得到。
1: 刚刚那个账号
0: 有蓝勾勾的那个是不是？
1: 对，有蓝勾勾，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关注乐乐现在目前最新的动态好吗？然后他六月底七月初要发那张单曲，大家一定要努力的支持。
0: 没错，多听多听。
1: 对，我跟你讲，我一定会翻唱。
0: 耶、yeah ！
1: 这两首我都要翻唱。
0: 好，你唱歌很好听，你一定要翻唱。
1: 謝謝好，那这节目就到这边喽，跟大家说个拜拜吧。
0: 谢谢大家，拜拜，
1: 拜拜。
3: 你有没有一首歌，只要前奏一响，就会让你起鸡皮疙瘩呢？但你有没有想过，让你感动的，真的只是旋律吗？这里是歌曲的背后，带你听见每一首歌那些没有被说出的故事。Yo, what's up? 八集以来，我们聊过制作人，聊过细节，聊过情绪，聊过回忆， blah blah blah。而来到最后一集，我想带大家重新认识一首很多人都熟悉的歌。因为有些歌曲第一次听是在听旋律，而多年后再听才发现他唱的其实是人生的一部分。大家好，我是 DJ 酱，这里是歌曲的背后的第八集，今天也是歌曲的背后小单元的最后一集啦，所以我要重新认识小镇姑娘。对的，没错，今天的主角就是陶喆的小镇姑娘，收录在1999年的专辑 I'm OK 中。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首歌会觉得这是一首关于一个浪漫爱情的歌曲，一个男孩喜欢一个女孩，看着她离开家乡前往更大的城市。但如果仔细听，你会发现它其实是在讲成长。接下来我们先来听这一小段。

是的，刚刚那一段其实缠着很多人这几年听来听去都没有注意到的东西。第一个是这首歌的故事本身，歌里的小镇姑娘离开熟悉的环境前往大城市打拼，表面上是在写她，实际上是在写每个人的成长过程，离开家乡，离开舒适圈，追逐梦想。这其实也是很多大学生，很多当代年轻人都会经历的事情。第二个是陶喆唱法，他不像是在高声的告白，反而是在讲一段故事，从主歌到副歌，情绪没有突然的爆发，而是在慢慢的推进，这也是 R&B 很迷人的地方。第三个也是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小时候听这首歌听见的是爱情，长大后再听听见的是遗憾，再过几年听可能听见的是祝福。同一首歌没有变，改变的是我们自己。其实后来陶喆曾提到过，小镇姑娘的灵感并不是来自于某个女孩，而是来自一种突然进入新世界害怕迷失自己的感受。所以这首歌真正想说的可能并不是表面的爱情，而是在成长的路上我们该如何面对改变。歌曲从来不只是旋律，而是每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留下的轨迹，重新认识熟悉的歌，也是重新认识熟悉的自己。来到歌曲的背后的最后一集，我们一共拆解了八首歌，从制作、编曲、情绪到回忆。但我想说的是，音乐最迷人的地方从来不只是答案，而是每一次重听都会有重新的发现。也许今天的你会在小镇姑娘里听见爱情，但未来的某一天你可能会听见自己。感谢大家这一路来的陪伴，歌曲的背后来到了最后，我是 DJ John， 愿每一首歌都能陪到你找到属于你自己的故事。

0: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3: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让我们共同一起创造一个完美故事吧。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FM88.3。

0: 好朋友应该做的芭乐式、香蕉式、苹果式、香吉式、詹姆式、有事没事、平凡小事、你没事我没事，到底还有什么事
1: 啊？断了。
2: 下午一点咯，现在的你是否有点想睡呢？来杯咖啡，听听鸣蝉之声，来提振一下你的精神吧。You must
3: remember this, a kiss is... 一首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鸣蝉之声，鸣蝉广播电台 FM 88.8。

0: The Oscar goes to
1: 第五十九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2: 得奖的是
3: 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1: 得奲的是，
6: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7: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名人是 Olivia Dean。 Olivia Dean 出生在1999年英国伦敦，是一位英国新生代极具影响力的女歌手。她以真挚的歌词和融合灵魂乐的风格而闻名，她的音乐不仅在英国本土受到欢迎，也逐渐走向国际舞台，成为当代乐坛备受瞩目的新生代女歌手。2025年9月 ,Olivia 发行了第二张专辑 The Art of Loving, 透过这张专辑去探讨了爱的各种面向，其中单曲 Man I Need 获得巨大的回响。这首歌成为了 Olivia 入榜美国 Billboard 的第一首歌，更是打败了爆火全球的动画 K-pop 猎魔女团的单曲 Golden, 成功拿下了第一名的好成绩，让全世界的人都认识了 Olivia 的音乐，并沉浸在她的灵魂乐当中。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吴慧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8: 下午一点钟，大家好，我是 Masca。 还在努力工作吗？记得先去填饱肚子，才有精神迎接下午的挑战。

0: 下课了，要吃什么啊？
1: 感觉只能赶快去超商买耶，不然来不及上课。
0: 这么多东西，要吃什么啊？
2: 这个面包我给他五分。
1: 这两个人站在这柜子前很久呢。
2: 你们不知道来到超商要吃什么吗？
3: 最新有什么打折资讯？每周二下午一点，超商探险家等你来冒险。
2: 最近有许多的民众涌现超商，拿起手机玩起一款 AR 游戏《超商探险家》。游戏主打可以结合现实物品，收集各种热门、冷门的超商商品，来获得一定的经验值，掀起一阵探险热潮。让我们来听听现场民众的想法。
1: 我跟你说啦，我准备了五台手机，今天主打一个没收集完就不回家。
0: 你那个算什么啊？我还准备了10个行动电源嘞。
3: 拜托你们不要再玩这个游戏了，我从大夜班直到隔天早班，你们怎么都还在？我快要上架上不完了啦。
2: 刚刚是我们记者的现场采访，可以看到游玩游戏的民众非常热衷，而这一次都是因为一档广播节目。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12，你现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88.7 的超商探险家，欢迎光临，请问会员载具需要吗？大家好，我是载具。
4: 大家好，我是会员。
5: 大家好，我是条码。
2: 为什么我们的会员听起来有气无
4: 力？没有啊，就是觉得上礼拜好像其实蛮累的，有点精神还没恢复过来。
2: 没有，我觉得是充实。
4: 哦，对啦，痛并快乐着。
2: 对，我的快乐成分居多啦。就我刚刚其实，好，我先说我们假日的时候做了什么。我们礼拜六的时候呢，刚好政治大学有一个很重要的活动，是我们的包种茶街。那我们超商探险家主持人呢，非常的有幸，刚好也是包种的那个叫什么 Open Studio 的主持人。
4: 对，所以我们两个就是筹备了很久的那个主持的练习，然后从 RD 也是自己写的，然后哦，应该说那一天真的很累，是因为我太晚写 RD， 所以我就写到4-5点，然后隔天早上6-7点起床。
2: 其实我那天是2点多就写完了，然后但是因为睡眠
4: 整体最好的一次，
2: 幸好最好的一次是在就是最后一次，
4: 对，就是当天这样子，所以那就是为什么我上礼拜很充实，但也很累，然后因为我这礼拜还有一个考试，所以就现在才会有点有气无力的样子。希望我们大家可以顺顺的结束今天的节目，也可以把新品跟一些冷门资讯带给大家了。
2: 所以就像我们说的嘛，其实就是因为这有点像是说。因为你不是这学，应该说这昨天刚结束考试，
4: 对，
2: 所以你这礼拜应该算是可以比较好去恢复体力了吧？
4: 对对对。
2: 好，那我们今天应该就可以继续去冒险。
4: 可以，我们今天可以去冒险。
2: 好，
4: 我们等一下结束就去，因为我们今天有看到一些新品，感觉很特别，然后大家应该也会简单介绍，然后希望下一次可以就是实际吃我们的心得给大家看，这样子。
2: 回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4: 没错，那其实除了上礼拜，除了包种茶节，就是你们包种茶节结束，你们还有体力去万圣节吗？
2: 哦，对，我们自己有办哦。那时候就是包种结束后，我们有去庆功嘛。那庆功完，我们就有去信义区，就是扮成我们的主题是在信义区出现会很奇怪的人。像我自己的话，就是扮玉兰花阿姨。不过当时卖一些爆米花的阿姨。
4: 那你最后有成功发送一些爆米花？
2: 有啊，我送

0: 对啊，我就朋友就是跟到万圣节的这一波啦。
1: 好，那我们闲聊呢就先到这边，等等我们要赶快有力气的进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新品惊奇箱。嘿、hey, ，你最近有玩《超商探险家》那个游戏吗？我最近超认真玩。
2: 当然有啊，我每天都有在解任务，也因为这样让我多了很多吃饭的选择哎。
1: 哎，那你有看到那个最新的资讯吗？
2: 什么资讯啊？
1: 哦，怎么可以不知道？就是那个收集新品的新任务啊。
2: 哦，我好像知道，那个叫新品惊奇箱。
0: 欢迎来到第一单元新品惊奇箱。那我们这个单元呢会介绍一些就是各大超商的新品，还有一些新资讯要报给大家知道啦。那首先要先来报的是 Seven 的 Seven 最近有一个集点活动，就也不算集点活动，它是一个算预购嘛的一个活动。那它是送那种加99块就可以买到 Seven 的那种小灯箱。
1: 然后我有看到那个吹战很流行这一个、欸，就大家都会去收集，因为那个很可爱，它会真的发光吗？
0: 对，会。然后它除了 Seven 招牌之外，还有那个 City Cafe， 还有精品咖啡，还有一个鲜萃茶招牌。然后就看到就是翠还是那个脸书社团就一堆人说啊，我想要跟你换什么什么什么的，
1: 那个被人交换，对，就是、可能自己有更想要的。
0: 对，
1: 那好，蛮好奇说你们自己会想要什么？先从小助理好了。如果说有 Seven、City Cafe 跟精品咖啡。还有什么原鲜萃茶吗？
0: 鲜萃茶。
1: 你会想要哪一种？
3: 我也想要 Seven 的。
1: 你说 Seven 本身的 logo 的、嗯，为什么啊？
3: 因为感觉就是很熟悉
1: 啊、哦，而且很可爱，很经典。
0: 嗯，
1: 那那个会员的，
0: 我想要 City 咖啡。
1: 嗯，哎、欸，跟我一样。
0: 因为我觉得 City 咖啡就是这个圆圆的标志，好像是我们进 Seven 之前，就以前都会有这个圆圆的标志，
1: 就会放在那个嘛，就是
0: 玻璃，
1: 对，玻璃那边，然后就有一个，现在好像很少看到了。
0: 对，然后我觉得它好像特别复古，也特别怀念。
1: 但你们最常喝的是鲜萃茶。
0: 然后啊，可是鲜萃茶很少看到一个圆圆的标志写鲜萃茶，
1: 通常都是只有贴贴纸在那个柜台上面而已。
0: 对啊，然后觉得很可爱，不然等下去买好了。
1: 好啊，99块，好像还不错、啊，
0: 可以吸在我衣柜上，感觉
1: 它是可以指定说我要哪一个，还是水晶？
0: 没有，就是类似盲盒
1: 啊，难怪要交换。好，我们大家来交换。

0: 子。嗯，然后这一次因为之前其实有讲过蜡笔小新的一些快闪购的活动嘛，但这次的活动就是比较偏户外一点的品项，像是有小帐篷啊或是折叠帽之类，比较户外躺骑的感觉，
1: 比较偏户外运动类型。
0: 对对对对对。
1: 好，那刚刚介绍完 Seven， 接下来介绍全家。全家有一款呢是排骨鸡，就是我们微微 A 排骨鸡面的，它是推出跟炒面面包结合在一起。
0: 对。
1: 然后还有另外一款呢是排骨鸡酱香嫩鸡胸，就是鸡胸肉啦，只是它的口味是微微 A 排骨鸡的味道，
0: 有一种健康的东西加不健康的东西的感觉。
1: 感觉很好吃，因为我本身很喜欢吃微微 A 排骨鸡面。
0: 感觉我们啊，这款就是我们大家说可能如果有机会大家去帮他试吃的。那一款希望下礼拜可以告诉大家我们试吃的心得了。
1: 好，那最后一款呢是我们的起司双麒麟。
0: 没错，起司双麒麟它是最近登场的，然后它是比较偏微甜跟微咸的风味在一起，然后是它是说11月5号正式上市啦，可是我自己看是好像学校附近就已经开始有人偷跑了。
1: 但我看到其实已经有了耶。
0: 对啊，然后大家评论都很不错，然后大家可以去试试看，我们应该等下也会去试试看。
1: 哇，今天要吃好多东西，好期待。
0: 都是新品啦。那今天的新品包包就先到这里啦，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等再来听到就是我们这周评测的一些新品啦。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是就是 Blackpink 的 Ice Cream， 因为我们刚才都说到就是那个冰淇淋
1: 啊。对，
0: 我刚刚

0: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 Blackpink 的 Ice Cream。
1: 那现在呢，我们刚刚介绍完一些这周的一些新品，那我们现在来分享一下，我们其实之前有先去买过应该算是上一周的新品了啦，就不是当周新品的。那我们要来分享我们实际试吃过后的一些心得。那第一个要来介绍的是我们 Seven 的巧克力伯爵塔。现在稍微说的是什么东西好了，它就是一个伯爵塔，大家应该都有印象，就是一个圆形的，然后里面内馅是蛋糕体，然后上面是浓厚的巧克力酱，重点是它是跟18度 C 联名的哦，
0: 南投最有名的，
1: 我的家乡。
0: 这么好，那你会一直写？
1: 我一直写啊。
0: 巧克力啦，所以这个巧克力伯爵塔对我们来说吃起来是入口不会甜腻，它不是那种廉价巧克力的风味，它的层次很丰富。然后里面的我记得伯爵茶蛋糕体的味道也是蛮香的，所以配上那个巧克力来说是一个很丰富的层次感这样子。
1: 我觉得以我自己而言的话，因为它的巧克力或蛋糕体而言都是那种比较高级感嘛，虽然说它整个的价钱要59块，以超商甜点来说是有一点偏贵，不过如果是我假设是在一个甜点店卖的话，我觉得它已经有到那个 level 了，
0: 对，
1: 所以我觉得59块来说我还觉得蛮合理的，因为18度 C 巧克力其实本身就蛮贵了，因为一片巧克力就要30-40块，就一小片的，
0: 对对
1: 对，所以我觉得以价钱来说我觉得是合理的。好，那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下一款。
0: 下一款是全家吗？
1: 是全家的
0: 乌鱼子饭团，然后我记得大概是52块吧。然后，但是我们自己是觉得它的饭团没有什么重点，就是那乌鱼子味道很不明显，很没有存在感。也可能是因为我们平常吃的都是，就是乌鱼子是切好的，然后是一块一块吃的，所以当它放进饭团里边比较碎碎的时候，你就会比较感受不到乌鱼子的存在感，只有可能吃到后面已经吞下去了，才会有一个乌鱼子的味道上来这样子。
1: 而且我那时候吃第一口的时候啊，可能因为沙拉味太浓，加上乌鱼子没有那么多，所以一开始吃的话，我真的会以为是那种龙虾沙拉，或是尾鱼的饭团口味。
0: 对，
1: 就是跟我想象中，我一开始以为是那种传统我们吃乌鱼子会有的味道。
0: 对，可是我们对它期待就是乌鱼子切碎，然后丢进去放这样。
1: 对，它确实有啦，但不多。
0: 对，
1: 然后沙拉味又太多，
0: 就是那个沙拉酱拌的已经有点盖过乌鱼子本身它的香味跟咸味了，所以它就是一个常见的饭团。
1: 那想来问问大家，就是自己应该我们大家过年的时候都有吃过乌鱼子，对不对？那你们过年的时候都喜欢怎么配呢？就有些人会喜欢烤着吃，有些人喜欢配苹果、水梨什么的。你们家自己做法是什么？我先分享我的。我自己很喜欢是水梨，然后先放一层水梨，然后再放乌鱼子，然后再放一层苹果。
0: 哇，
1: 因为水梨它就很多汁嘛，
0: 对，
1: 那苹果就甜甜的，所以这整体而言吃起来就可以盖掉那个乌鱼子的腥味。不然我真的不敢单吃乌鱼子，我觉得太腥了。
0: 乌鱼子嘛，我自己也是苹果跟水梨就是这样互相搭配。然后
1: 你会把它加一起吗？
0: 不会，我会。
1: 乌鱼子
0: 不能生吃吧？
1: 哎，不，哎，好像不行。
0: 对啊，所以就是烤过。可是我特别喜欢吃那种乌鱼子，如果是那种比较高的感觉，就是有些乌鱼子是一粒一粒很明显
1: 哦，
0: 那有些是
1: 比较浓在一起，
0: 浓在一起，我就觉得那个很好吃。
1: 那小助理嘞，
2: 我们好像是比较喜欢烤着，然后直接配着吃。我们家的，
1: 你们大概都配什么？葱吗？
0: 蒜苗吗？
2: 就配一些咸食类的，可能就是看电视的时候会配着吃这样。
1: 哦，哎，既然是看电视，我们都是把它当做一个年夜菜。
0: 对，就是一道菜放在那边，切起来很漂亮这样子。
1: 好，聊完乌鱼子呢，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样也是全家的，是全家推出的英伦奶茶。那这个呢其实蛮特别，它是福乐的品牌，跟我们的茶仙道
0: 鲜茶道。应该很少了吧，好像没有太看。
1: 我其实很少喝过鲜茶道，就我印象有可能根本没喝过吧。
0: 真的假的？反正它就是跟鲜茶道联名的一个英伦奶茶，然后我们喝起来就是觉得一个它不是一个创新的味道，是一个以前就喝过的味道，然后没有呈现好牛奶该有的味道，因为感觉福乐的话应该就要奶味很重。
1: 而且又是因为福乐它就是牛奶居有名嘛，所以正常来说我们会对它期待有奶味很浓。那另外鲜茶道的话，感觉就是茶应该也很出名，但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却没有一个特色，也没有一个明显的 就是感觉就很像那种10块钱利乐包装的奶茶。
0: 对，就是特色不足。然后，可是它的英伦奶茶，你说是不是英伦奶茶？但它就是，
1: 但就是不没那么厉害的英伦奶茶。
0: 嗯，可以想象的味道。
1: 对。
0: 那说到英伦奶茶，我们接下来就要听到一首就是品冠的珍珠奶茶，等等就要回到我们评测的现场啦。

去的不一定最好。不论是暗恋、单恋或失恋，结束的时候总是舍不得。但是当执着于某一个人，时间久了，往往让想象覆盖了现实，把回忆过度美化了，不但会让自己忘记当初喜欢他的感觉，也忘了让自己继续前进。别再不断怀

0: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轻松一下，名传之声陪你喝杯下午茶。
1: 下午1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1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1点到2点，重播每周一5点到6点，每周三2点到3点，每周五8点到9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1小时。
2: 我想听，
3: 我想听，
4: 我也想听。
5: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今天要介绍的是严爵的《好的事情》，歌曲收录在2011年发行的专辑《不孤独》中，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歌曲，由他作词作曲，也是电视剧《最后决定爱上你》的片尾曲。这首歌是他在日本海啸地震之后所写下的内心感触。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严爵的《好的事情》。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喂，
2: 你现在有空吗？打开收音机，你就会听到你想听的。

0: 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演歌传奇。
1: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闽传之声，闽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点歌传情》节目，我是 DJ Yoga，
2: 我是 DJ CC，
3: 我是 DJ 乔西，
1: 我们是
4: Yoga 乔 CC。
1: 那时间过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快，
3: 没错，
1: 快到我都说出话了呢。那今天这周的点歌传情就是我们 Yoga 乔 CC 的最后一次了，
3: 对，也是我们最后一次刚念那一句 Yoga 乔 CC。
5: 不会的，以后我们都很常有机会的。
1: 对啊，对啊，
5: 一出去有感觉信息，走出去看演唱会，
1: 周文去公园玩。
3: 对，就是我们的组合永不散，但是就是短暂的上台机会，就真的就是最后一次。
1: 对啊，对啊。那下一次应该是看我们大三还是大四有没有机会再上来了
5: 哦。我会邀请你们来节目的。
1: 那我们这一周的主题呢，是一个就是。是一个就是送给那个陪你走过这段路的人，
5: 没错，
1: 相信每个人都会有一位，就是不是一位啦，就是很多位陪你走过很多段路的人，对吧？对吧？
5: 没错没错，就是不管是哪一段路，都会有一个人一定会陪着你走下去。
1: 对呀，对呀，
3: 是，并且现在我们已经是差不多要大三了，我们也一起经历过了四个学期，所以从这一个四个学期走过来，我们一定会有很多的感悟。我觉得也是时候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1: 是的，是的。
3: 好，那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是我点的，来自有长进的《如果你也这样过》，因为这首歌呢，它就是很。以一个温柔的视角来去问你，是否也曾经彻夜难眠，你是否也莫名其妙流泪，然后但是所有人都说很欣赏你的洒脱，但是对我来说，我还是会很在乎你有没有过得很好。就是它是以一个上帝视角来说，如果你也这样过，但是没有关系，你不是一个人的那种感觉。对，就是有一种你听了这首歌，你就会觉得好像也有人这样过，
5: 没错，
3: 对，就是这种温柔的感觉。再加上其实有长进，他唱歌就是会很激昂，到后面的时候他就会用情绪堆叠的方式，因为我用高音的把它推上去，
5: 就像那个、啊、你我飘向北方，
3: 我飘向北方，就是类似这种，就是那种情绪推动上去的时候就会非常的感动，然后心里就有很多很复杂难言语的一种那种感受。
5: 没错，那这首歌也是专门为那种卸下坚强面具，独自承受孤独与压力的听众写的，就是为了探讨人们在人前展现洒脱，私底下又独自流泪的那种共鸣心理。
3: 对，然后这次呢，我就特别选的版本呢，它不是专辑里的版本，而是他在说唱听我的，然后跟邓典国一位 rapper 一起连一起合作的。因为你知道有长进他很适合唱 hook，然后尤其是他在那个新说唱时候飘向北方就是一唱成名，
5: 没错，
3: 然后就之后就很多 rapper 想要找他一起合作、
5: rapper、
3: 是、
5: rapper、
3: 然后就在这个说唱听我的节目上呢，邓典国也跟他合作了好几首歌曲，然后其中 最经典的就是这首歌曲，我们来一起听听看。
1: 好，那我们就来听这首来自有长进的
4: 如果你也这样过。

0: 你也这样过，来自有长进的一首歌曲。那下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郑润哲的《顺》。那这首歌是由我们的一个学姐 DJ 欧蕾点的这首歌。那他为什么会点这首歌呢？是因为他有一段小小
1: 的
0: 过往，
1: 羞涩的相片，
0: 就让他来跟你们讲为什么。好，
2: 没有嘛，要学姐亲口说比较。
0: 没关系，就是呢，他在工作上面就遇到了一个很帅的小哥哦，然后呢，
1: 多帅。
0: 就很帅，那天我没有看到，就很帅。然后就是他们之间就有产生了一些
2: 不可告人的秘密
0: 情愫。那他们的关系呢，也跟这个歌名一样，
1: 顺，
0: 一瞬间的就很短暂的没有了。那为什么呢？你要不要说一点点，
2: 跟大家说一下嘛？
3: 我跟你们讲，我只觉得这首歌歌词。
2: 跟
3: 我们也蛮适合的，你知道吗？然后那时候我们还很好的时候啊，我就是很喜欢这首歌。
1: 你们那时候有拍下羞涩的相片纸吗？
4: 有，
2: 我看
4: 到了。
3: 啊，你
0: 真的有
2: 吗？
0: 真的假的？
2: 可以现场给我们看吗？
0: 那时候有给我看啊，
3: 等下可以给你们看啊。然后呢？
1: 好笑。
0: 然后呢？
3: 然后那时候我就很喜欢这首歌，但是没有怎样，我就只是爱上这首歌。然后之后呢？我没有想到这首歌会变成就是我们两个关系会变成那首歌里面写的那样，你懂吗？你懂吗？就是我们还很好的时候，就在听，我就很喜欢这首歌。然后我没想到，就是一个月后，然后这首歌就变成我
0: 们
3: 的一个写照，
0: 你们已经沦落到那个无能为力，成为了我的败笔。
3: 我就是最喜欢这一句。为什么呢？哦，还有一句是什么？
5: 说过要一起看的海，
2: 所以没有
5: 我独自等待。
3: 你知道我们
2: 一起去看海吗？
3: 我们有说好要一起去看海啊，
0: 那片海滩。
3: 我跟你讲，
5: 当我们又在这爱里面徘徊，
3: 然后呢，就没有什么都没有，对，大概就是这样子。然后我听到这首歌就很难过，但还好，现在已经很好了。对啊，
1: 是这首歌是多少人的 BGM 啊？
2: 对啊，对啊。没想到也是女的呢。
3: 对，我可以给你们看照片，有没有什么？
2: 可以啊，可以啊。
0: 那我们就先来听一听郑润哲带来的《顺》，
2: 关于学姐故事哦。
0: 没错，要好好听。

0: 顺来自郑润泽一首歌，听了就是非常的 emo。
1: 刚刚就是真的看了羞涩的相片纸，
0: 确实蛮羞涩的。
2: 还有去看了一个海，
0: 然后是独自 一人看
1: 着 看
0: 了海，
1: 又让他
2: 独
1: 自在
2: 等
1: 待
3: 哎呀
0: 真的无能为力，
3: 太可惜了。没事的，下一个会更好、
1: 就是学姐也没想过醒来缺一脚，我想过忘记是最坏最后最坏的
0: 打
1: 算，
0: 一尘不染的，
4: 真的很烦。
3: 好啦好啦，我们介绍我们的第三首歌曲了。第三首是来自周兴哲的
0: 一样
3: 美
0: 丽。你知道这首歌超级温柔，因为你知道周兴哲很多歌曲
3: 跟我
0: 一
3: 样温柔，
0: 都是你这该死的温柔。你真是该死的，我说这首歌
3: 哇，我不要再跟他说话。
0: 没有，我
3: 现在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绝交。
0: 你真的是该死，因为你一样美丽。
3: 不要再说，我不听了。
0: 这是他的歌，
1: 很难哄哎。
0: 别管他，还以为他自己问李凡。
3: 我没说我是问李凡的，
4: 快点。
0: 周兴哲的歌很 emo， 那这首歌就很温柔，因为他其实是写给那个他在支持乳癌活动的时候，然后就是唱给乳癌的病友们，然后真的是唱亮他们的一个灰暗的世界，
1: 就是你并不孤单，爱永远都在，
0: 对，你从不是孤单的，永远都被爱着，记得你永恒独特，就是说你是一个永远独特的一个人。
3: 没错，
0: 对，
2: 我是独一无二的。
0: 是，就是这首歌也是象征着你对抗一个生命很无能为力的情况之下，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又派上用场了，就是很绝望的时候，但是你从不是孤单的，都有人陪你一起。
1: 没错，就像我们 DJ Olay 的 Music 又有说，介绍左边的人就是你陪伴你到永远的只有你自己。
0: 可是那首陪你到这就只能到这了，
1: 我只能陪你到这。
3: 好了好了
1: 好了，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首周兴哲的《一样美丽》。

0: 刚刚听到的是周信哲的《一样美丽》，
1: 真的希望每个人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都好，你不要觉得容貌焦虑这种东西，
0: 还有身材焦虑，
1: 是。
0: 最近我们两个都在减肥
1: 是，就是我觉得减肥不是让自己更美丽啦，只是让自己不要有这么多，
0: 就是让自己更健康。
1: 对啊，我们是健康角度出发，
0: 没错。那下一首歌是来自邓紫棋的《
2: 平凡天使》，
1: 对，
0: 也是我们的乔西点的。
3: 好，那我可以说一下我们周曲的点歌呢，是因为我们是最后一次嘛，所以我们就想要自己点歌给自己，
0: 对，就是或者是点给一些人这样子。
3: 对啊对啊，
1: 对，因为我选的这些歌都非常的温柔，然后也是一个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听了可能会有一些能量。那平凡天使呢，其实是在疫情期间写给那些医护人员，因为他们真的牺牲很多，他们站在前线冒着生命的危险，但是他们依然会为我们去付出。全部人在家里的时候，他们就是在外面在努力，到晚上不睡觉都还在照顾病人这样子。
3: 对啊，
0: 没错。
3: 而且他们可能也不能回家，可能只能待在那个医院那些。
1: 所以他们真的就是很平凡的一个人，但是他们是最温暖的天使。
0: 没错，
1: 是。
0: 那歌词里面就有强调，其实那答案就是你。他就是要告诉观众或者是听众，也许你以为自己很平凡，但你只要愿意伸出援手带来温暖，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别人生命中的天使。
1: 小时候就很喜欢玩那个天使与主人，然后就感觉自己是别人天使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很伟大。
0: 没错。
3: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邓紫棋的《平凡天使》。

0: 平凡天使来自邓紫棋的一首歌，听了就觉得未来不管路有多颠簸，有多过的曲折，我觉得我们都会带着不退缩的坚定的这信念继续走下去。
1: 没错，
2: 是。
1: 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
2: 我自己点的，
1: 没错，
2: 就是路过人间，
1: 来自尤可为。
2: 尤可为突然愣一下，那个
0: 郁可唯。
1: 哦，郁可唯。
2: 对，我思考
1: 尤可是什么。
2: 我在思考的名字怎么念，突然忘记
0: 可
2: 怎么念下。
1: 对不起，
2: 郁可唯。
1: 对，
2: 那其实这首歌呢还是有一点 emo 的感觉啦，但是他就是在讲说这个人生只是一段旅程嘛，所有的相遇与离别都是必然的，相信你们生命过程中呢会有一些人不是路过在你的生就是生命的，
1: 对，会很是是就是会有很多都是只是以过客的身份进入你的生命里面。
2: 对啊对啊，所以我才会点一下这首歌，说得非常好，
0: 就是他们只是短暂的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跟那个顺一个概念一样。
2: 对啊，
0: 但他始终还是成就了你现在的其中一
1: 部
0: 分，
1: 几分之几啦。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就是这个概念啦。
1: 那这首歌也因为作为热门台剧，就是一个我们与恶的距离插曲而广受欢迎，就是传递了关于人生相聚与别离的豁达视角，就是鼓励大家就要放下你们的执念，然后勇敢面对生命的无常，好吗？
2: 好，我们今天开始就要放下那些执念。
0: 好好，我们就让那些路过掉。
1: 对，就让那大雨全都落下，
3: 就让那大雨全都落下。
0: 很会随地乱。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是点歌传情现场节目，我是 DJ Yoga，
3: 我是 DJ CC，
4: 我是 DJ 乔西，
2: 我们是
5: Yoga 乔 CC。
2: 好，那我们已经回到来我们的点歌传情的下半部分咯。
3: 没错，
2: 那我们接下来介绍的第六首歌曲呢，是来自飞道的人生起起
3: 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
2: 那我会点这首歌是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呢，他都会经历过一些人生的起落，
3: 没错，这是对的。
2: 对，就可能你在一些某个时段呢，都会有高低起伏的事情。
3: 是的，
4: 是，你看你有细，你有发现到细节吗？就是起起这两个字，可是落落落落有五个字
2: ，对，
4: 就代表其实你不能够一直放大你人生中很多个落的瞬间，它总会有起起，就是还是会有起起。虽然人生总有很，你会觉得人生起只有一小部分，然后落就有很大一部分。
2: 对。
4: 可是你要知道，当落了之后，它就是起的部分。我曾经有得到过一个非常安慰的一个说法，就是当你现在发现你现在在谷底的时候，你现在其实就正在往上爬。
2: 对
3: 对，因为其实往上爬的那个过程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当你觉得很困难的时候，其实确实是你就是在往上爬的一个阶段。
4: 对，而且你现在往上爬就代表着好事即将
2: 发生。
4: 对，即将在发生了。你反而更要担心的是，你现在如果一直在高峰的时候，
3: 你跌下来会有多惨。
4: 对，
3: 欸，我跟你们说真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比喻。就是像五月的时候，我一开始一直觉得我前五月前半部分一直过得好像很不顺，但你看五月后，你看是不是直接一个，
4: 对，就是要有一个信念感，你要相信自己有更好的事情要发生了，
3: 一个幸运降临。
4: 对对对，那其实这首歌呢，它也是在刻画这现代人他到了一个繁华的城市打拼，其实有一种像是我们也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然后慢慢的跟这个陌生的城市去结合，然后去包容
2: 去接纳
4: 他这样子，然后把自己那个孤独的心打开。对，然后因为这首歌后面有放一个问号嘛，其实也算是在问我们真的就因为这样而就是被这个世界框架嘛，就是现在这个世界是一个可能我不如我自己想要的，可能我这个环境也不符合我自己想要的，但是我们就真的因为这个环境而跟着它一起落下去嘛，就是不一定，就是看自己要追求的是什么。
2: 那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呢都是为了长大，然后就戴着很坚强的面具嘛，但是你努力成为别人骄傲之后嘛，却把自己的脆弱和懦弱隐藏起来。
4: 没错，
2: 那其实这首歌呢就写给每一位自己在生活中挣扎无助，或者是偶尔感到迷失，却只能在深夜里给自己一个拥抱的灵魂，送给每一位人啊。对，
4: 好，那现在就送上来自飞道尔的
5: 人生起起落落落落落

0: 如果没有人给你一个拥抱，那就自己给自己一个拥抱。
1: 没错，自己也可以抱到的。其实
2: 我好吗？
0: 可是如果人手短的话，就是抱不到。哎，
1: 好，这有点过分了。
0: 那就是
2: 好，我们就
1: 没关系，没关系。他如果手短的话，他可以去找他家人抱他。
2: 没错，
1: 对吧？对吧？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介绍下一首歌曲，就是林俊杰的思念。
0: 林俊杰的思念。
2: 哎，想他，我想他。
0: 来自什么
1: ？Tiny Seven。
2: 我超喜欢这首歌。
1: 我也是，我一直在听哎，我觉得很好听。
2: 感情说不清，它越掉越不明白，让麻木的爱变习惯，也许浪漫。你说我吧，你唱 BGM。
1: 那这首歌呢，其实是描绘了虽然相隔遥远，却透过思念打破物理限制，紧紧相连的恋爱心情。好啦，其实这首歌呢，也不只是恋爱嘛，你可能也是想念着你远方的家人。
2: 没错，
1: 对吧？对吧？说的对不对啊？
0: 你能习惯远距离，
2: 爱能克服远距离。哎，什么都可以变成一首歌，我们这组合完蛋了。
0: 没有啦，就是多远都要在一起嘛。就是不管多远的距离，只要你的心有对方的话，就在你的心里了。
1: 啊、
0: 所以是零距离的 ，no distance。
2: 哇、wow、
1: 哦！那其实这首歌是想要表达，即使分隔两地呢，内心依然深刻挂念对方，并坚信爱情从未因距离而改变。
2: 对啊，没有错啊，这确实是没有错。你看木栅跟这边爱情有多么远，
0: 我觉得这个也很蛮短的了。
2: 对啊，但是不是有点距离嘛？
0: 是，
2: 确实做一个。
0: 至少不是在高雄，还是在马来西亚这样。
2: 啊，确实，
1: 我好想念我马来西亚的朋友。
2: 吓死我！我跟你说，你想念木栅那一位，
1: 好笑吗？
0: 好了，我们现在来听听来自 Tiny Seven 的《
2: 零距离的思念》，会唱一起唱哦，
1: 好听哦。

0: 哇哇哇，
1: 真的是特别好听啊，
2: 好听，来自 Tiny Seven 的零距离的思念。
1: 好，那下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范玮琪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这首歌是我点给我的好闺蜜的。那这首歌其实很像我跟我的闺蜜，就是一个像秋天一个像夏天，就是一个是 J 人一个是 P 人，就是我们两个完全都不相干，可是我们却可以玩到很好。像歌词说的一样，就是第一次见面看你不太顺眼，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其实我们一开始没有很到不顺眼啦，只是说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聊天而已，
0: 太多的接触嘛。
1: 对，就是没有太多的接触。然后我觉得他很像歌词里说的，就是你拖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我背你逃出一次梦的锻炼。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棒，就是有一种好像助我解脱的感觉，就是相互扶持相互解脱。就像我之前有讲过嘛，我们两个就是不怎么会去联系彼此，但是如果我在第一时间有什么难处或者是难过的时候，
0: 他都会来找。
1: 对，就是他可以，他就跟我妈妈一样，你知道吗？因为我跟我妈妈有心电感应，就是如果我不开心的话，我妈妈就会知道。那他跟我好像也是一样有心电感应的感觉，就是我跟他，就算我真的不开心，他也会问我你怎么了，这样子，我就很喜欢这种感觉。怎么了？
2: 嗯，我其实这首歌我觉得听起来就很好朋友的时候的那种感觉，
1: 啊，
2: 一起相处的那种非常青春的感觉。
1: 对，而且我很喜欢他的副歌。
2: 对，
1: 如果不是你，
2: 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相信朋友比情人还死心塌地。
1: 我真的很喜欢这句。
2: 对，
1: 没错。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首范玮琪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
2: 秋天。

0: 如果不是你，
1: 我不会相信
0: 朋友跟情人
1: 该死心塌地。
0: 好，那首歌是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来自范伟提的歌、但其实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就是其实这首歌呢，他那时候是要描述他跟丈夫
2: 张惠妹吗？
0: 张，
3: 我以为你要说她丈夫呢。
0: 那个张小
3: 孩啊，张小孩。
0: 对，然后他们跟我闹掰。
3: Oh my god！
2: 哦，没有，我跟我闺蜜是不可能闹掰的。
0: 少涵，对，
2: 好啦，那下一首歌也是我点的，是卡西恩的《脆弱的女人》。
0: 这个从上个礼拜就说要点这首歌到现在。
2: 对，因为我觉得他很适合我。
0: 他很想要表达自己有很脆弱。
2: 不是，
0: 我们一脸就很问号，你脆弱？
2: 不是，
0: 那当时佩姐就是你脆弱，
2: 然后
0: 沾上边。
3: 好啦，为什么在哪里呢？
2: 为什么我会点这首歌？因为
0: 牙齿脆弱吗？
3: 要去拔智齿。
2: 不要再闹了好吗？好，为什么我会点这首歌？因为我觉得，就是像陈薇学姐说的，就是 DJ Oli 说的，能够陪伴你一直到老的就只有你自己。但是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很脆弱的女人，但是我很坚强，但我有的时候很坚强，就像歌词里面说的，
3: 我是一个

0: 不住眼眶就是
1: 我们现在是来听唱歌，
2: 其实我就是明白人呢就是要允许自己有脆
1: 弱的时
2: 候，
1: 对啊，
2: 对，你不能够完全在坚强，但是因为你自己在坚强坚强，你忘记了自己原来可以脆弱，
0: 没错。那我真的是属于那种半年哭一次的人，因为真的 是
2: 我觉得哭很好啊，
0: 对
2: 啊，
0: 就是觉得自己有点太过于要强了，需要发泄一下情绪，
2: 对啊，你在直面着你的情绪耶，
0: 没错。好，那我们时间不多了，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来自卡西恩的
2: 脆弱的女人。

0: 刚刚听的是来自卡奇恩的《脆弱的女人》。
1: 是，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介绍我们的最后一首歌曲咯，
0: 是来自韦礼安的《如果可以》。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首歌吧。
2: 其实我是因为这首歌，它其实它的故事，因为是月老嘛，其实它是一个蛮难过的一个故事的。就他们刚在一起，好不容易在一起，然后结果被雷劈了，然后另一半就对，就是走了这样子。然后就像那一句，就是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回到那天相遇。然后其实有一句叫做“人若只如初见”，就是他们都会讲，第一次见那个人的时候，你就是感觉那个人很好，然后就一直把那个人的第一印象记下来。通常第一印象很重要，如果你给他有一些不好印象的话，你就会可能跟后续跟这个人相处非常困难。就是当你如果你对一个人一见钟情的话，后续真的就是会展开很多很美妙的故事。所以我觉得第一次见面的那个东西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事情，很对我就会，我会有时候会想，哎，我之前跟他第一次见面怎么样怎样讲，就会就好像我看你们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哎，之前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对你们的印象是这样这样这样，可是接下来跟你们相处过后，然后发现原来你们是那样那样那样，就是会
1: 就有反差，
2: 对，就每个人都会这样子的这个感觉，所以我就觉得如果可以，我因为我们接下来就可能很快就要。分开啊什么的，
0: 对，
2: 就如果可以，我还是会希望再次跟你们再次相遇。
1: 嗯 ，so sweet，
0: 哭了哭了。
1: 好，那我们等一下就送给大家这首《如果可以》，来自韦礼安。那这首歌播完之后呢，我们就要结束我们的点歌传情了。
0: 没错，
1: 我们就期待我们下一学期或者是之后还有机会的话，就一起再做一下我们的 Yoga 乔西西的节目啦。
0: 没错，
1: 那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是点歌传情节目啦，我是 DJ Yoga，
0: 我是 DJ CC，
2: 我是 DJ 乔西，
1: 我们是
3: Yoga 乔西西，
1: 我们上清啦，
3: 拜拜，
1: 大家
0: 有缘再见喽，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一天。那接下来送给大家韦礼安的《如果可以》。

0: 现在时间16点整，已经下午4点喽，快放学了，赶快起来伸个懒腰吧。
1: 您所拨的电话忙线中。
2: 喂，
3: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3 了吧？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
2: 哦，完了。
3: 你说 FM88.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
2: 这是当然的啊，自从我听了 FM88.3 之后，我就情不自禁地爱上它，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3: 你一定会介意哦。
4: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The Oscar goes to
1: 第五十九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2: 得奖的是
3: 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1: 得奖的是
6: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7: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名人是韩国男子流行音乐团体 SEVENTEEN。 他们在2015年出道， Uplay This Entertainment 培训多年，一出道便以自给自足偶像的称号受到瞩目。 SEVENTEEN 并非17人，而是由13位成员组成的团体，分成 Vocal、Hip Hop、Performance 三大分队，合力展现多样魅力。 SEVENTEEN 最令人敬佩的是他们对作品的全面投入，从作词、作曲到编舞，许多作品都由成员亲自操刀，尤其是队长 S-GROUPS制作核心屋脊以及编舞担当 Hoshi， 他们让 SEVENTEEN 成为真正的自给自足团体。他们的音乐风格多变，从青春热血的 Adore You， 动感帅气的 Very Nice， 到情感浓烈的 Don't Wanna Cry， 疗愈温柔的 Darling， 每一首都展现出成员的真实情感与成长经历。 SEVENTEEN 的舞台表现精准有力，群舞整齐如一，常被誉为刀群舞的天花板。不止如此，他们在综艺节目中的反差魅力与幽默感也虏获了大批粉丝的心。他们的信念是不论成就大小都要一起走下去，他们说克拉是他们最强的后盾，我们会带着你们的爱走得更远更久。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陈时杰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现在时刻17点整，下午5点了，辛苦工作了一天，赶快回家休息吧。
1: 神灯啊，我想要听广播剧。
2: 神灯啊，我想要听新闻。
3: 神灯，我想点歌。
4: 神灯，
5: 神灯，
4: 神灯，
5: 神灯。
6: 哇！只要打开 FM88.3， 你想要听的都在名传之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7: 大家好，我是木木林伟妮，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今天要介绍的是动力火车的《当》，歌曲收录在2000年发行的精选专辑《流金十载全记录》中，为当年红遍大街小巷的电视剧《还珠格格》的片头曲，并由琼瑶亲自操刀作词。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一首动力火车的《当》。

0: 请病人至20号就诊间。
1: 医生，我最近很怪，我头痛，肚子痛，心也好痛。
2: 呵，典型大学生症状。
1: 哈？那是什么？
2: 方向错，逻辑乱，人生卡关，未来迷茫，情绪不稳定，选择困难。
1: 对对对，就是这样。
2: 这是你的诊断书，20岁症候群。
1: 什么？那么怪？
3: 因为这里是非常
2: 鬼
3: 门诊。
4: 刚过完20岁生日的你，和现在的你，过去的你，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2: 我觉得完全没有任何的不一样。
4: 欢迎来到20岁的精神世界。
2: 20岁咯。
4: 天哪，我没有办法想象自己已经以20岁的身份再去讲述这件事情。我觉得这离我好遥远哦。
2: 你是说20岁这件事情吗？
4: 对啊，明明已经到20岁了，但是感觉我的灵魂还没有跟上我。
2: 应该讲说，可能我们的内心都住着一位小孩子吧。
4: 是多小？
2: 大概可能只有大概10岁的年纪。现在的表面20岁，心灵10岁，我们就是如此的幼稚。
4: 我觉得这个可以回溯到《大人中》这首歌，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很突然的想到了陆光中的《大人中》。
2: 可是我觉得，哦，其实讲认真的，我没有认真听过《大人中》。
4: 啊，怎么可以这样？
2: 应该讲说，我知道卢广仲的歌都很好听，而且都很感人。他都是比较探讨心灵类型的歌曲，就是如果你懂卢广仲的精神世界，你会发现卢广仲的歌词其实都写得非常的好。但我可能没有像卢广仲那么的体大彻大悟他的人生，对，所以我可能对于《大人中》这首歌，我没办法做出很大的详细的解说。那我们谈回主题，从19岁跨到20岁的这一个瞬间，有没有什么样的感想？那我们哈鲁希呢，有没有什么感想呢？
4: 其实我比较想问你，因为你不是最近才刚过完生日吗？
2: 哦，对，我5月才刚过完生日，我就觉得说，嗯，好，我现在20岁了，那20岁我要干嘛？就我能做什么事情？想说20岁了要干嘛？当兵吗？还是我要做什么？我要去跟帮总统投票吗？还是做 yeah whatever， 就是做 everything。就20岁好像能做的事情变多了，但就又也会觉得说自己要担的责任好像也变多了。
4: 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像是我跟你是95跟94嘛，其实我的20岁早就已经过了。其实对于我来说。我刚刚为什么会提到《大人中》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它里面提到的东西有一些是在讲述说，长大后谁不是离家出走，茫茫人海里面游，然后抬起头发现眼泪的星星正在放弃我这件事情，就是感觉好像有一点被小时候的自己唾弃了，好像觉得小时候对于20岁的想法可能不是那么迷茫，或者是说20岁的自己一定是一个很厉害的大人，可是到了真正到了20岁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有好多好多的不满足，跟好多好多的不像自己小时候向往的自己，就是可能小时候对自己的向往太多太多，所以现在对于自己的不如预期，可能就会有更多的失落感吧。
2: 那讲到所谓的就是对自己的向往有落差这件事情，我们常常都会在口中跟别人讲说，结果长大之后还是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那种大人。
4: 哦天哪，欸，完全可以懂这个意思。可是那我问你哦，如果你真的会成为你眼中你口中所讨厌的那一个大人的话，你觉得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
2: 哇，这个要探讨可能会讨很久，但我觉得会变成自己口中所谓的那个讨厌的大人，是因为有可能会受到比如说家庭，或是今天我有子女了，我有小孩了，那我有小孩之后，我是不是个性就不能像单身的时候这么的放浪不羁？我是不是就不能这么的自由？ 我是不是应该要收敛一点，我要在我小孩面前做好好榜样，那我是不是就会改变我的生活习性、讲话方式，甚至在教导小孩上我就会有严格上的程度的改变，那可能就会变成所谓的他自己讨厌的一个大人。可是我觉得那是一个改变的过程，我觉得没有不好，但可能到某一个瞬间才会突然意识到说，哦对耶，我好像变成了我小时候最讨厌的那一种大人。
4: 对啊，因为小时候的我们似乎只能从我们小小的视角，然后望向一个抬起头的那个天空，然后可能那些大人们的想法跟他们所遇见的事情都是我们所不能够触及的。我觉得其实这很反映在我身上。我为什么会这么说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看电视剧，所以呢我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就是，哦，我是一个人生中自己的女主角，然后我可能有一天会找到自己的王子，可能也不会，可是那些阻止我的人一定都是坏人。就是有些时候可能在电视剧里面得到的那些大彻大悟，我会套用在自己的人生身上，然后认为自己或许也理解了像他们一样的痛苦。我觉得这是小时候的我很可怕的地方，因为其实我根本没有真实的经历，亦或者是说其实就算我感同身受，那也只是我自己想象的感同身受而已。
2: 那我只能说你的就是想象力跟共情能力其实应该比别人好很多，对，你可能是个很棒的恩人你应该是个很棒的恩人。你是吗？你是 N 吗？ MBTI
4: 对
2: 哦、oh, 对 OK 好，对，因为共情能力比较强的人确实会觉得说可以从一些戏剧影视里面比较得到比较多的一些抒发感想，那通常我们都会说这种人的个性很 drama 你有没有觉得说自己其实在某些部分其实很 drama？
4: 哦，我觉得我一直都是，
2: 就是情绪很大起大落。
4: 嗯，会有这样子的感觉，但是有些时候好像又很意外的能够把控自己。
2: 你说自己这种要嗨不嗨的程度吗？
4: 嗯，但是其实我觉得，因为其实虽然我是 N 人，但是其实我是偏 I 的。对，然后其实很多人每次知道我是偏 I 的时候都觉得很奇怪，因为我明明可以很正常的交流，亦或者是说我可以很主动，但是其实个人的独处然后消化那些情感是我认为很不可或缺的东西。
2: 我觉得学习怎么和一个人相，就是自己跟自己相处是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常常戴着我们那个所谓的面具去面对其他人的时候，总是回到家就会忘记把这份面具卸下来，然后导致你在看镜子中的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其实真正内心自己被藏了起来。就是这种东西久了之后呢，你会开始慢慢的为了迎合大众的需求，然后忘记自己是谁。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有点可怕，讲认真的。
4: 这也是让我觉得说20岁不一定是比较开心的事情，因为我觉得20岁好像要面对的事情真的很多很多，可是并不是说10岁的小孩不用面对，不是说30岁的人就 不用经历这种懵懂或痛苦的时候，而是因为对于20岁的时候，小时候的向往真的太多，而且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小时候可能会幻想的年纪会是18岁或20岁那种在大学里面，而且一直听说的就是在大学你就不用被管，在大学你就会有社团，在大学你就会怎么样怎么样，你可能会交男朋友女朋友啊，你可能会有自己人生的什么新的见解。可是以上我觉得我在大学里面虽然真的都有遇到，但是完全不符合小时候的期待。
2: 就是我们常常在小朋友的时候都会幻想大人的世界很美好，欸，不用读书啊，对啊，直接就是可以赚钱，可以自己随意的花钱，然后大学生活很自由，好像感觉好像不用被老师打骂，不用被拘束。但其实真的20岁，现在活到了20岁了之后，就会觉得说其实真的现实生活中没有那么的美好。你会知道说其实工作没有你想象中的简单，就是钱真的不是大风刮来的，这个是一个打破小时候很长很长的幻想。我们小时候就会常常幻想说只要有钱我想做什么都可以，但是到了长大真的实际去接触职场或者是去跟人对接洽谈之后，才会真的发现钱真的不是一个这么好赚的东西。
4: 尤其是我们小时候可能看过很多反面的例子，就比如说可能看到有人很认真的打工，但他认真的打工的就只有那一帧画面，然后后面都是他花钱的画面。所以其实我们对于那些人他们可以那么爽的花钱的认知，就是他们的钱只需要用那一帧画面来解释，然后他就可以拥有那么多的快乐。
2: 嗯，我懂我懂，就是感觉好像工作其实没有那么的难，也许是我们小时候看一些影视作品的关系，因为有些影视作品为了不拖泥带水，就会直接把可能在辛苦工作的过程都给带掉。那我觉得目前有比较认真拍出职场的，就是我们与恶的距离。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拍得很好，尤其是那时候他们拍了一段 COVID-19 那一段嘛，就 COVID-19 他们疫情，然后他们公关机关的卫福部的人员人手不够，然后他们又有隔离案件，又有一些比如说想不开的案件，那些都是他们卫福部要去做的宣导然后处理跟调解，但是他们人手其实就只有少少的十几个，却要去处理他们的人数大概3到4倍的工作量，等于说他们一个人其实就要做3到4个人的工作，但是他们的薪水却是死薪水。他们真的有比较在拍出那个环境下的社会的恶在哪里，但是这个恶是不是必要之恶，我们其实还蛮值得去探讨这个问题，尤其是在现在少子化的当下，我们可能未来的工作人手真的就不会像现在这么的多，然后我们的年龄又偏向就是老年，我们现在已经进入超高龄的阶段了，我们的老人比例已经占了快要 30%， 其实已经很大量了，我们现在的平均的那个生育率甚至是负数，我们甚至一对夫妻甚至生不到一个小孩，用平均算下来了，可能大概0.8个，你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么的荒谬的事情，却是我们现在社会上在发生的事？你不觉得吗？就是他明明看起来戏剧有把他夸张化，但是你反观到现在真的现实生活中来看，你会发现这些事情其实都真的在上演，包含人手不足、过劳，这些事情都很常发生啊。那为什么我们好像到了20岁，却好像默默的接受了这件事情，就会觉得说好像一个人做3个人工作是很正常的？
4: 生活其实不是只有就是这么痛苦的一个部分的，就是我可以感受到，其实现在的人之所以会那么要求斜杠，那么要求能力，是出自于因为我们每个人小时候都受到了很高等的栽培，我们每个人都受过教育，就是其实这已经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了。可是当接受教育了以后，人们开始慢慢的没有思想这件事情，因为思想这件事情已经被剥夺很久了。该怎么说？就是感觉大家对于生活的态度就只有我工作拿到钱然后照顾小孩，然后当你的生活已经变成了一种固化，或者是说很多的日本上班族，他们可能就是每天上班，然后晚上去居酒屋把钱花掉，然后回到家然后一事无成，然后自己的人生似乎就那么过了。所以这也是其实现在这个世界那么追求，比如说像是异世界的作品或者是转身的作品，尤其是这个时间段越来越多，而且爆发很多，就是因为人们对于自己的生活没有了什么充满热爱，甚至是说没有想要改变，甚至觉得说我的人生只能这样，就是有一种画地为牢。但是我相信一定会有人会说，就是你凭什么说你懂我，因为我知道你一定在不一样的处境，你一定在经历着不一样的事情。那么如果是你的小时候呢，你对于长大的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你对于20岁曾经的憧憬是什么呢？你有办法想起那个小时候你认为的20岁吗？
2: 哇，突然聊到这个话题就会觉得压力很大，有没有觉得突然觉得好悲伤哦？为什么我们要把气氛搞得这么沉重，讲得好像20岁是什么地狱一样。
4: 各位小朋友，其实20岁一点都不辛苦哦。
2: 没有啦，就是看你的 在哪个方面？我觉得面向不一样，可能有些人过二十岁其实现在过得很快乐，只是我们的二十岁感觉好像比较辛苦一点点而已，说不定是这样啊。
4: 我们只是把事情想得很细致，我们只是想到了社会一些令人看起来痛苦的事情，但是其实这些事情我们都还没有开始经历，我们还没有开始经历那所谓枯燥乏味的人生，我们现在还在找寻自己对于人生的定义。而现在的我很喜欢小时候的自己对于二十岁的想法。
2: 那我们就来聊聊小时候认为大人才可以做的事情好了。
4: 喝酒。
2: 哦，对，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来聊喝酒好了。我第一次喝酒大概是在我12岁的时候，然后有一次呢，我爸就跟我的我爸就跟我他的好朋友去一家羊肉炉吃饭，然后他就拿出了一罐绿色的银白色的台湾啤酒。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台啤的想法是什么，但是那时候我爸就沾了一点点然后给我喝，就说你要喝喝看吗？我就说哦好啊，然后我就舔了一口，我就跟我爸讲说好苦哦，好难喝。我爸就说啊，你小孩子啦，你还不懂什么叫大人味。
4: 我现在也不懂，
2: 就是可是我现在长大了，我喝台啤我大概懂那个苦味是好喝在哪里。我开始大概懂，就跟我小时候不吃苦瓜，可是我长大之后我开始会觉得苦瓜好吃是一样道理。
4: 哈，真的、
2: 哦、就是会开始觉得说好像这个东西没有小时候觉得的这么的可怕了。有些人是说因为我们小时候的味觉神经很敏感，就是我们在吃到任何东西的时候的所有的味觉都会是大人的无限放大，就是甜的东西可能我们大人觉得会说哦这个还好，这个没有很甜，可能小可是你丢给小朋友吃，小朋友就跟你讲说这个东西超甜，他们会把这个东西的味觉无限放大。所以可能对于大人们来说的啤酒的苦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香，是一种苦香味，可是对小朋友来说那个苦就是地狱苦。那个是苦到我会哭出来的程度，苦瓜也是，小时候吃苦瓜就会觉得好难吃，然后长大觉得苦瓜就会说哦好像也没这么苦，因为我们的味觉开始被很多的精致的食品去冲刷，然后我们又有点神经退化，就是我们开始老了，我们细胞开始退化了，所以我们的味觉神经就没有这么的敏感的时候，我们吃这些苦的、辣的、咸的，我们就会觉得说好像跟小时候的味道不太一样了。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大人好像会跟小孩子就说啊，你长大就懂为什么我们喜欢吃这些东西的概念。
4: 哇，我对于我小时候，其实我是在很小的时候喝到酒。好，我先来一个前情提要，就是因为我们家其实是山东那边来的，就是外省人这样子，然后跟原住民的结合，所以你看哦，山东跟原住民两个都是酒量非常豪爽的，所以呢我小时候就对自己有一个非常大的想法，就是说我一定很会喝酒。我一定酒量很好，
2: 想说自己的血统可以压制酒精的浓度。
4: 对， 我真的很深刻这么想，然后结果我在幼稚园的时候呢，就是我那时候在喝一个叫做什么奥利奥水吗？
2: 哦哦，
4: 对，然后有一个绿色的那一个，但是它不是酒，然后是我爸好像喝了海尼根还是台啤，我不太确定。然后因为他们的铝罐非常的像，
2: 对，
4: 然后我就喝下去了。然后我喝下去的时候，我只觉得说，爸爸这个奥利奥坏了。
2: 就是它味道怪怪的，
4: 然后我爸不知道那时候是喝醉还是怎么样，然后他就完全就是说好喝吧，继续喝。他就这样子跟我讲哦、喔
2: 欸、爸爸很开放耶、欸、
4: 可是我怀疑他是没有发现，
2: 我怀疑他是故意的。
4: 然后后面我的脸就变得很红，但是我没有觉得变得很醉的感觉。但是我有把半杯左右喝完，然后那时候我才幼稚园，所以就是直到我发现哦，原来那个英文字母是海尼根，原来那个是台啤的时候，就是我才有意识到，就是说哦，我幼稚园的时候喝了酒油
2: 哦，
4: 然后都没有事呢。
2: 就可能真的有一点血统的压制问题。
4: 对，然后结果我之后呢，就是在我家喝了一个美酒。然后就是非常的晕，晕到我的头快要捅爆，然后就是我完全没有办法好好睡觉。然后接着是我第二次喝酒，喝柠檬沙瓦，我身上居然开始起疹子。
2: 所以你酒精过敏？
4: 嗯， 而且最瞎的是我还是去尝试了、第三次，
2: 天哪，
4: 第三次是最炸裂的一次，真的是我这一生有点不太敢跟太多人谈的一件事，就是我跟我的朋友出去买 Holo Yoi、大家知道这个牌子吗、
2: 就是以水果酒闻名，
4: 那你知道它几%吗？
2: 它8%吧，
4: 3%
2: 哦，
4: 3%
2: 啊，8%是那个8%是冰级，冰姐9%，可冰姐很难喝，不要喝冰姐，拜托。
4: 我去喝了 Holo Yoi， 然后我吐在操场上。
2: 哈，所以他、连3%都不行吗？
4: 真的，我喝不了3%的酒。
2: Oh my god！
4: 我当下非常的震惊，就是王，
2: 我怎么连3%都喝不下去这样？
4: 真的真的。然后我其实对自己有点失望，因为我其实一直期待自己是能够喝酒的人，因为感觉像是因为我父母他们的工作上面其实很常有喝酒文化。那像是我自己认识的很多朋友，他们可能也都会说，哦，我自己还蛮会喝的 啊，我还蛮喜欢喝酒的、可是我也好想要像他们这样，就是我虽然还没有真正的喝醉过，就是我没有那一种意识不清，但是我有那种就是觉得晕晕的，然后很不舒服的感觉。我顶多有这种感觉，可是我没有真正的醉酒过，所以其实我也真的不知道醉酒会是什么样的感觉，但是我只知道起疹子是真的不舒服，
2: 那个过敏其实很痒的。那既然讲到了，刚刚有讲到妈妈有那个喝酒的，就是跟客户喝酒的习惯，那我们来讲讲应酬这件事情好了。我觉得小时候你是怎么看待应酬这件事？
4: 我觉得很帅，而且应该很好玩。
2: 我觉得小时候我看我爸出去应酬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说，啊，不就是吃饭喝酒而已吗？为什么每次都要去？
4: 哎、可是我那个时候我会跟我妈一起去，而且那些叔叔阿姨也都会陪我玩
2: 啊。那是因为可能那时候我们还小，因为我小时候我爸也会带我一起去应酬的场合，但那是因为家里只剩我一个人，就是他一定得带我出去，不然家里就只剩我一个。然后因为你知道吗，12岁小孩自己一个人在家是犯法的，就是我们有法规哦，对，12岁小孩以下的小孩子是不能自己一个人在家。
4: 儿少法，
2: 对，有儿少法的规定，就是一定要有大人在。
4: 我还以为是8岁，
2: 12岁以下都算小孩啊，12岁以下都算小孩，你要12岁以上才算青少年，所以只要12岁以下待在家都是要大人顾，照理来说都要大人顾，对。然后小时候就会被一起带去应酬，然后他们就是在聊些我听不懂的东东，我就想说，所以应酬这只是过来吃饭喝酒没了这样子而已嘛，没有，就会觉得说，哦，好，所以喝酒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一个消遣，但长大之后才会发现，原来这种应酬的喝酒、应酬的吃饭，对他们来说其实是一种工作场合。
5: 哇，你稍微等我一下，
4: 我想说这边，我想自己讲一下。
5: 哦，好，你先。
4: 对，我也觉得它很像一个工作场合，因为我觉得好像有些时候在跟我妈妈的同事，因为我小时候很常被带去应酬这种场合嘛，那我那时候被带过去的时候，就是很常会有比如说同事之间的暗流涌动，该怎么说呢，就是可能会有那种类似感觉叉叉叉跟叉叉叉谁比较好这样子，或者是说妈妈，那个叔叔跟那个姐姐感觉好像关系很不错，他就说对啊，他们已经结婚了，然后就会突然之间就是知道了很多同事间的秘辛，然后他们也会聊很多事情。其实我觉得这样子应酬的场合是可以拉近彼此的距离，又知道很多八卦。然后呢，小时候的我因为很爱吃，大人们可能就是去应酬的场合就会有一些比较多好吃的东西，然后东西可能贵桑桑，但是真的很好吃那种感觉。
2: 简单来讲就是4个字，贪小便宜。
4: 真的超级赞，我爱大人世界。
2: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小时候这么爱过年。对，讲到过年，你有没有觉得小时候的过年跟长大后的过年不一样？
4: 完蛋了，讲到我最可怕的东西了，就是我真的想要永远当小孩啊。
2: 我觉得小时候的过年你会有一种很

0: 那就是叫他吃完。
1: 真的，
0: 阿嬷的卤猪脚可以从初一吃到初五。
1: 我跟你讲，我奶奶她煮的东西呢，她会是卤猪肉，然后是那种五花肉，然后她还不只会卤五花肉，她还会卤牛肉，然后就超级好吃。我跟你讲，我们家真的，我奶奶超级会做这种山珍海味，因为她本身就是原住民啊。然后重点是她做完的时候就超级无敌好吃。只不过我真的很害怕自己长大了以后要变成包红包的大人。
0: 就是当你今天开始有赚钱能力的时候，你就会开始需要包一些啊，我们分散啊，大家送幸福啊，送幸福出去这样子。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哎。我觉得小时候在赌博还有过年的时候，总是会有一种 好好玩的感觉，但是长大好像不知道为什么就丧失了这种热情的感觉。你有没有这样觉得？
1: 我是说真的，因为我自己回去屏东再次过年的时候，就是跟小时候的感觉很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这跟大人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大人其实都去管小孩子了，而我们曾经也都是那些被他们管的小孩子。可能曾经他们就是遇到我们，他们就会说：“哎呀，是小淑瑜哦，啊，要不要去那个小杂货店啊？啊，阿伯给你买东西啊。”啊，你就会很开心啊。然后就是有很多你根本就不熟的人，然后因为你是小孩子，所以他会跟你玩在一起，而且很快就变熟络，因为也不会有什么心机交际或者是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可是长大了以后，你会发现，就是以我自己的视角来看，我跟我的亲戚根本超久就没有见面。我根本不懂，就是为什么我的家人，就是比如说我父亲那一辈，他们明明没有写过信，然后也没有过电话那些的，但是他们的关系却如此的紧密，甚至他们只是可能一年只回来一次而已，还是关系那么好。
0: 嗯，所以就是大人的就是连结也很奇妙。那我小时候其实也不懂得什么叫寒暄问暖，长大之后才比较懂得什么叫做人际关系，就是人与人的相处。小时候就会觉得啊，不就那样。可是长大之后才会发现，人跟人的相处超级复杂的。20岁之后就会意识到这件事情。
1: 其实我自己小时候是想要走单纯路线，就是我希望我的人生能够对我的每一个朋友都全力以赴。可是，我经历过了很多段的友谊，我发现我自己好像很容易单方面付出，然后我就渐渐变得比较冷淡。那也有我之前跟我很熟识的朋友，他们会开始问说，为什么你感觉之前对我很是热烈，怎么感觉有点慢冷的感觉？就是我没有想过自己会被拿来形容是慢冷的状态，就是怎么先炽热的人先变冷了呢？
0: 对啊，我们谢谢梁静茹，
1: 对他给我们的勇气，有没有？
0: 哎，很棒很棒。
1: 对对对，
0: 就是我觉得受到别人的这种算是批评吗？或者是类似这种意见的指点的时候，小时候其实就不会想这么多，可是长大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听到这种话就会开始思考是不是自己真的做不够好。我们会开始内耗环节，对，就是小时候可能因为天性单纯，加上小朋友本来就没什么心机，所以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哦，这种可能隐晦的譬喻我们听不太懂，所以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哦，那就是那样子。
1: 我要持反方意见，因为我从小看电视剧长大，所以其实大人们说的话我是听得懂的，甚至他们以为我听不懂的我也都听得懂。因为我小时候追的剧非常的广泛，现代古装、奇幻或者是动漫、漫画我全部都有追，这也导致说我非常的早熟，因为我比他们更明白，就是他可能这个动作背后的意义有可能来自于什么。所以我小时候就有点像是一个小神童一样，就是比如说像是我姐姐的朋友居然会，就是我姐姐跟我相差了8岁，就等于说我8岁的时候在指导16岁的人要怎么谈恋爱。然后对
0: 啊，好酷哦。
1: 对，
0: 好酷哦。但其实自己根本就没有谈过恋爱。
1: 对啊，但是我只能说我是纯爱大师，然后我又会讲得很像童言童语，但是你知道小朋友有些时候就是能够一语中的，他能够在那短短的几个 字里面道出

0: 人类其实一直想要追求的核心是什么？
1: 例如，请说，说说看。
0: 就像是可能我们在讲幸福这件事情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开始哑口无言。可是这时候就会有一个人可以提出来说，那你觉得现在是幸福的吗？
1: 哦，哇，好，想哭了，怎么办？
0: 怎样？如果你现在不是幸福的，那你的家人呢？那你的朋友呢？然后呢，最后再讲到你的钱包呢？
1: 哦，要哭了。
0: 或许是不幸福的。
1: 我天哪，我的人生好不幸福，我现在有人来幸福一下。那刚刚有讲到就是谈恋爱这件事情嘛，小时候或是小时候好像大家都有认为自己是恋爱大师。
0: 哦，这种有。
1: 对啊，好像都觉得说啊，恋爱不就那样嘛，谈恋爱很简单。
0: 对啊。
1: 那讲到谈恋爱，我们就要聊到我爸跟我给我的一个限制，你要上20岁之后才能谈恋爱。
0: 哎，我也是哎。
1: 不知道为什么20岁就是一个分水岭，好像只要在20岁以前做什么事情都不太对。
0: 哦，真的。而且我跟你讲，就是我小时候，我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幼稚园的时候就跟我妈说，而且甚至她没有规定我，是我自己说的。我说我觉得我想要谈一个永恒的恋爱 ，forever love，forever
1: love，that's
0: right。
1: 我们把王力宏的歌放进来。
0: 所以呢，我会希望我20岁在谈恋爱，然后我可能就是可以20岁谈恋爱了以后，然后大学慢慢交往，然后步入社会这样子。但是你知道，就是我觉得现在感觉好像很多速食爱情，然后就是很快速，然后很快就无疾而终了。其实我是痛恨那样子的关系的。
1: 应该说大家到了现代好像没有办法慢下来，因为整个社会都太快了，所以好像没有办法好好的去正式面对一段爱情的感觉。
0: 嗯，但是我觉得爱情真的很需要被好好经营，尤其是我小时候面对爱情的想法真的超级罗曼蒂克。我甚至想过，就是我在高中遇到他，然后呢我们高中变成好朋友，然后大学的时候开始交往，然后接着呢大学一毕业就结婚。哇，喂，我真的是，而且你知道我还想过很疯狂的，因为就是那个时候日本的少女漫非常的盛行。你知道日本的少女漫都怎么演吗？
1: 都怎么演？你说在路上咬着吐司然后不小心在街角被撞到吗？
0: 不是，日本的动漫有一些都是在16岁就结婚，然后男生18岁，所以我那个时候的想法就是说，哦，男生比我大2岁，好，没关系，然后16岁的时候跟我结婚，就等于说是，你知道我一开始的想法是说我16岁就想把自己嫁出去。
1: 天啊，你是古代的宫廷女公主耶。
0: 其实我觉得古代也很棒耶。
1: 古代13岁就嫁人了，
0: 可是你知道吗？那段时间其实对女生来说是生育最不痛的时间，
1: 因为那时候你们身体机能正好，就是刚好是真的最有弹性的时间。
0: 所以其实我反而会希望能够提早生产，因为我自己是希望有小孩的类型，所以呢，我反而很向往就是这一段路程快一快的走，走得好，走得巧啊，
1: 赶快让它过去。可是你会不会觉得这么早就把这些东西定下来，其实对于未来的人生很可惜？
0: 不会啊，我那么早就定下来了，我那么早就拥有一个那么棒的人了，那我干嘛还要去期待任何的未来？
1: 但你不会觉得说我们要留一手，就是怕后面会有什么变故之类的？
0: 你说就是除了他以外更喜欢的人吗？
1: 对对对对，
0: 完全不会这么想。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差劲的事情，因为比他优秀的人永远都有，可是他永远只有一个。
1: 哦，他是一个在我心中最好的个体。
0: 因为我觉得能够被我看上的人他是有一点厉害的。
1: 什么意思？
0: 就是因为我其实很想想很多，然后我也是一个顾虑的事情非常多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如果要跟我达成有这么高级的关系的话，其实是很困难的。
1: 哦，就是他要跟你适配起来，其实是有点难度的意思。
0: 对，尤其是因为我觉得我很追求习惯成自然。
1: 习惯成自然，什么意思？
0: 有些时候我可能追求的不一定是怦然心动，虽然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会，可是我最终可能会更希望我们是一起平平稳稳的生活。或许跟我们两个维系在一起的可能再也不是爱情，可是更偏向亲情，我觉得那样子的感觉更好。
1: 哦，就是你希望你们的相处模式是真的像家人一样，在互相的扶持走下去的感觉。
0: 对，因为我觉得人这个字嘛，就是互相扶持然后走下去的，所以我觉得从小我就被这句话影响得很深，然后我也觉得说如果爱情只有一时的激情跟冲动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1: 可是有些人就是很容易想要沉沦在那个恋爱泡泡里面。
0: 哦，我完全赞同这些人的生活，他一直能够给你提供一些很刺激或很快乐的东西，但是也有一天如果他不能够带来给你，你喜欢的是否还是他这个人呢？还是你喜欢他带给你的刺激呢？我觉得这就会是一个很好的分别，一个分水岭，就是你喜欢的是他带给你的刺激还是他本身。我希望那一个人是能够让我感受到他本身就足以让我感到快乐。
1: 嗯，那你的快乐的标准就是他能够像家人一样对待你。
0: 我觉得其实还有很多很多部分，因为像是我是一个基督徒，
1: 嗯，
0: 那我也会希望我的另外一半是基督徒。
1: 哦，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宗教多元嘛，我们就是尊重不同的宗教信仰，所以可能也没有这么的一定强制要吧。
0: 要就是强制，
1: 强制要。那你择偶标准是真的很高了，
0: 对吧？就真的很困难。其实会这样子说的原因是因为像是可能佛教徒跟基督教徒我们读的典籍可能不一样，或者是我们所知道或者是所认同的观念不同。就像是可能佛法好像会有一些就是要削发出家嘛，那可能我们基督教就没有这个东西。
1: 嗯，
0: 我们基督教反而是鼓励有婚姻的，所以对我来说可能会比较向往，如果二十岁能够有这样子的际遇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可是可能我到四十岁才遇到，我也觉得没有关系，因为我觉得神会为我预备。这也是我觉得说在面对我们刚刚遇到了很多的社会议题的时候，感觉好像会觉得很沉重很喘不过去，可是我觉得我可以坚立的原因是因为我感觉自己拥有了一份不一样的信仰在我的人生当中。
1: 所以为什么以前信仰可以被就是教会可以这么的庞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在那个什么都没有的时代里面，宗教其实是一个可以凝聚人心的地方，它能够把大家的不安定全部都凝聚起来，让大家变成一个安定平稳的场所。
0: 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可以回归到就是二十岁这件事情，就是其实长大的时候都会觉得自己需要独立，然后以前做什么事情都需要报备，我们家管得非常严，然后就会觉得说长大后应该会有属于自己的自由，然后我会认为说那是一种非常快乐然后可以解脱的一件事情。但是真正到了大学了以后，就是我并不觉得它好像是那些距离，跟家人的距离跟朋友的距离好像不是一种自由，而是一种成长的副作用。就是你开始有了自己的生活，开始忙自己的事情，开始什么都不想要再分享，关系慢慢变淡，联络慢慢变少。然后其实小时候想的独立很浪漫，就是可以自己点一杯咖啡慢慢喝，但现在却觉得那杯咖啡有点苦涩，然后就会变得有点安静。
1: 嗯，或许是我们长大了开始有自己的目标自己的理想，所以小时候家人给予我们的那些意见那些支持，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可能会慢慢的变成一种噪音，或者是我们所谓的干扰讯号。我们开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人会有常常所谓的叛逆期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开始有了自己想做的事情，会觉得说大人给我们的建议好像对我们来说没有用，我们就会选择性的不去听或者是不去看这些事情。但长大到现在20岁之后，就算家人给我的建议真的不一定是我想要的，或者是真的我不就算听进去对我来说可能也没有帮助，但我发现我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在陪伴我的家人身上。到了20岁之后 会开始慢慢脱离网络的时代，去更多专心的在陪伴就是身边的人事物，你觉得呢？
0: 我觉得20岁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因为感觉我已经不是小孩了，但是却也没有成为自己想象中的大人。然后开始就会有很多人来去问我未来的规划，问我的梦想，问为什么我还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要做什么。很多人也是到了20岁，其实才开始慢慢认识自己，因为我们才意识到20岁了，我们真的长大了。其实我认为的20岁是会得到很多的答案，得到很多的终点，好像走到了一条很棒的路。但是对我来说，我的20岁似乎可以提出更多的问题，似乎需要更多的解答。那我希望未来可能在我的人生当中，或许还是有很多的疑问，但是我可以知道自己不是孤单的，我有家人，我有信仰，然后我有朋友。我觉得学习依靠跟依赖似乎是在我这个年纪不可以缺少的。
1: 嗯，我觉得把自己的一些情绪放给别人，或者是让自己有同伴可以一起陪自己往前走，这件事情很重要。但可能是亚洲思想的关系，所以我爸妈可能还是会觉得说，如果自己的能力强一点当然会比较好。但他也教会了我在20岁的时候不要这么的怨天尤人，就是该怎么说，我们常常回家的时候会把自己的负面情绪带回家，然后可能抱怨给父母去听，就会说啊，我今天在学校遇到了什么什么事情啊，某某某很烂啊，他什么事情都不做之类的。可是今天回头用另一个角度来看，我爸就会用他乐观的角度跟我讲说，诶，那代表你很棒啊，你做了很多事情，你学到了很多。或许在小时候的时候，我们总是会只看到负面的那一面，我们只会觉得说自己受到了不公平，或者是受到了一些觉得好像为什么只有我被这样子对待的感觉。可是当今天长大了之后，再回头去看这些事情，如果我们换了个角度想，我们换了个角度看，是不是这个20岁的这段成长历程好像会变得比较不一样。今天我们把负面的事情往一个另一个方向看，小时候被霸凌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就是说为什么只有我被霸凌。可是你换一个角度想，换一个角度看，诶，你被霸凌的代表说所有人都很关注你，所以你才会被讨厌，因为你太引人注目，代表说其实你在某个方面可能会比别人优秀，因为你比别人优秀，所以别人嫉妒你，所以别人想对你怎么样。如果往这个乐观的方向去想，会不会其实对自己的人生会更有一点帮助？我觉得这个东西还蛮有趣的，这是我爸开导我的事情。你呢？
0: 我觉得其实我在小时候也有经历过这个被霸凌的过程，有些时候很多事情都是毫无来由的，然后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一定是痛苦，然后甚至有想过要去反抗，但是最终也有过，就是我的老师曾经有跟我说过，这件事情并不是发生在学校里面，所以我也没办法帮助你什么。因为当下我被欺负的时候是在学校外面的一台校车上面，然后那个校车是没有学校管辖的校车，但他载的全部都是我们学校的学生。
1: 嗯，
0: 然后当下其实那个老师是一个很好的老师，我很震惊他对我说出来的这一番话，但是最终我还是接受了。
1: 嗯，
0: 因为我知道或许他们认为说我还没有看起来更难过。我从小就很会调节自己的情绪，就是其实就是在面对这种很痛苦的事情的时候，我会表现得很不痛苦，可是很感动的时候我就会一直大爆哭，所以大家反而会觉得说被欺负的我看起来比较平静，可能就会没有什么样的感觉。可是到现在可能我到了20岁，我觉得这种小时候的事情依旧没有改变，就是我还是很擅长掩藏住自己的压力，掩藏住自己的痛苦跟不舒服，所以当真的有人来挑战我的时候，其实我也是没有办法做出要反击等等这些事情。
1: 嗯，可能就是到了长大之后， 我们会比较勇于去表达自己的内心吧。对，我觉得可能到了越大，到了20岁，我们越要勇于去学习跟别人沟通自己的内心世界这件事情。不舒服的时候就说不舒服，然后如果就是有需求的时候就提出来，说不定别人不会比你，说不定就是我们要想象大家都是一个好人。虽然这件事情我知道对很多人来说很困难，因为其实很多怕生的人就会觉得说好像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但如果我们真的在20岁，然后勇于表达自己的意见，把大家都想成一个好好人、好好先生、好好小姐，我们说不定就会比较勇于去表现出自己内心的那些甘苦或者是快乐呢，对不对？
0: 嗯，20岁的我们或许都没有变得更好，但是也绝对不会变得更坏，因为我们都对于人生有想要慢慢成长的理想。或许现在的你已经年满20岁，甚至超过20岁了，现在的你或许拥有了更多的阅历，我们永远欢迎你回到20岁的心境，跟我们一起讨论跟探讨。而你若是还没有到20岁的话，就尽情的对20岁充满幻想吧，因为这是我们的20岁，不是你的20岁，我们会有不一样的结局哦。
1: 20岁的人生总是充满着惊奇，同时成长的过程也可能包含着一些苦涩，但这段历程永远是你唯一的一次的奇幻旅程。那20岁的精神世界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是 DJ 阿星，
0: 我是 DJ Haruhi，
1: 我们今天
0: 下次不见。
1: 对，真的不见，就是因为今天是我们的最后一集喽。
0: 大家拜拜，
1: 大家拜拜。

0: 声，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季家松。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哦。

0: 就爱听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 Music 悠悠的华语榜，我是 DJ Olay。对，然后呢，今天我把我最后一次现场的主题设为 DJ Olay Music 悠悠华语榜的毕业典礼，拍手。对，反正就是非常的紧张，但是呢，我知道我要平常心，可是我就是也是很舍不得。然后呢，我就一直在想说，我今天的歌单到底要放些什么呢？就是说，第一首歌想要，我先讲一下我的感想好了。反正我就觉得，从大二这样子做现场做了一年，然后大三又做了一年，虽然我也不知道，就大四是有可能又有可能没有。所以有可能今天最后一次，反正就是一个很感伤的时间，因为我觉得可以自己坐在这边，然后分享自己喜欢的音乐，然后这样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然后可以跟着音乐这边大唱啊什么的，反正我就觉得很开心。这样，对，好，那我觉得我今天要介绍歌都是非常非常的有意义的。那今天要介绍的第一首歌是陈华的《左边的人》，我这首歌呢也在现场节目里面放了。很多次很多次了。那为什么第一首歌想要放这首歌呢？因为我希望这首歌寓意可以带给大家，就是不管你现在有没有遇到一个可能你很喜欢的人，或是你觉得对的人或什么的，可是呢永远会站在你身边陪伴你一辈子的人只有你自己。所以呢希望大家都可以当那个左边的人。在这个一开始呢，先来一个最温馨的开头，然后也把我很喜欢很喜欢的歌分享给大家，当做这个节目的开场，我们的毕业典礼开场。然后一起让我们收听这首陈华的《左边的人》。

孤山。刚刚收听到的是来自陈华的《左边的人》，希望大家都要记得自己才是这辈子最重要的人，可以陪你走到最后，就是只有你自己。对，好，那下一首歌呢？这首歌我好像从来没有讲过吧？我觉得它在我的生命里面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的。它，这首歌对我来说很重要。从在我国中还是高中的时候吧，那时候这首歌刚出来。然后我就无意间在 KKBOX 上面滑到，然后滑到的时候，我想说，哎，听一下。然后一点进去，原来是跟梦想有关的歌曲。但其实，在我觉得我那个年纪，国中、高中的年纪，我觉得梦想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所以，那时候就是很想要努力的去追逐你自己的梦想嘛。所以呢，只要我看到跟梦想有关的歌啊，或是什么故事，我都会想要去听，想去了解，想把它看完。那后来细看这首歌歌词，然后听完我才知道，哇，这首歌就是我很喜欢的歌，然后我觉得也很符合我那时候的心境。这首歌叫做《未完成》，是温妮黄玉恩的歌曲。然后他说，歌曲是不知不觉跑了几公里，跌跌撞撞也不想要放弃。那没有关系，只是一个过程而已，又还没有被忘记。我觉得我最喜欢他的一段歌词是，就算还留在原地，就算还是会哭泣，也许没人看得起，也许被看清，无所谓，我决定我可以。就是我觉得他写的很直白，就是就算我还是这样子，就算我现在还没有可能没有做出什么成绩，可是别人看清我也没差，反正我觉得我可以，那我一定就可以啊，因为这个人生是我自己的决定，对吧？然后我就觉得这首歌的那个正能量也非常非常的强大。我那时候就是这首歌已经刻在我心里，我那时候就很喜欢，然后就有时候听一听会听到哭，然后可能会唱到哭 的那个状态。对，然后还有他的副歌是把泪水放在左边，汗水右边，也要全力以赴。那也许这一路会有点孤独，拼了命也要付出，但是这个梦想让我中了毒，越陷越深却依然满足。我那时候也是听到这一段的时候，我整个就是感触很深，因为我觉得他比喻的很好，就是梦想这个东西，把它形容成你中毒了，就是你因为中毒会成瘾嘛，所以等于说我在做我喜欢的事情，我越做我越觉得哦好喜欢，然后你整个就是叼住了，然后就是越陷越深，却还是很满足，就不会很痛苦。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可以带给我很多很多的帮助。我记得我那时候还有去私讯温妮本人。我就跟他讲说，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然后很谢谢他写出了这首歌。然后我跟他讲了我很喜欢的歌词段落，然后他也有回我，他就跟我说要一起加油什么的。反正我觉得这首歌在我的人生里面呢，算是一个让我非常印象深刻的，所以呢，要在这个时候分享给大家，因为毕竟是毕业典礼嘛，希望大家都可以朝着自己的梦想前进。那这首歌真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再搭配温妮的歌声，那一起来让我们收听这首《未完成》。我觉得听到等一下听这首歌，我觉得我会瞬间回到我的那个时期。对，那我们一起坐时光机咯。

0: 你刚刚收听到的是来自温妮黄于恩的《未完成》，我觉得温妮她的声音非常的可爱，然后再搭配这首歌，我那时候有去查一下关于她这首歌的故事，反正她也是在写一个她这样追梦一路上的过程。那我觉得呢，在像我现在已经大三了嘛，然后明年就大四，我就觉得我还没有办法接受，就是我明年就要毕业这个事实。就我就觉得我还是一个小朋友啊，为什么我现在就要思考我以后要干嘛？我觉得这真的是对现阶段我来说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情，就我没有办法，我还没有办法释怀。然后像现在要学期末，虽然我很开心，但是就是我想到我明年就要毕业，我是一年的学生体验券，我就觉得哈这样。那讲到毕业呢，最重要是什么？我觉得是相信应该很认识我的人应该都知道，就是我高中的时候有写一首毕业歌，那首毕业歌对我来说意义也很重大。那首歌呢，算是一个真正实现一个很大梦想的开始。对，因为毕竟再讲一次那故事，那这首歌就是说哈，那时候国，因为我们国高中是中学的，国中跟高中是一起的。然后呢，那时候我国三的时候跟高三是毕业典礼是一起，然后也是看着学长姐，然后在台上唱他们的毕业歌。然后我那时候才知道说，哦，原来我们自己的毕业歌是可以自己创作的、哦。然后在看他们站在台上，然后自己唱自己的歌，然后闪闪发光的样子，我就决定说好，等我高三的时候，我一定要写出一首自己的毕业歌，然后站在台上唱歌给大家听，这样。然后没想到，就是这个梦想就这样真的实现了。等到我高三的那一年呢，我就真的站上了毕业典礼的舞台，然后把我跟我朋友一起的这首歌，然后写唱出来给大家听。那这首歌我是负责写曲的部分，那歌词的部分是我朋友写，我就跟他一起稍微改，所以我就大部分两边都有参与，然后编曲啊什么录音什么，反正我就是全程参与这样。然后这首歌对我来说真的真的很重要，它毕竟也算是 我自己的歌，然后第一首发上社群那个音乐平台上，所以呢我觉得这首歌可以很代表我。然后这首歌叫做盛夏那年，盛夏呢就是盛开的盛，夏天的夏，反正意思就是说，我觉得这歌名取得非常好，就是盛开的那个夏天，就在那一年，我们完成我们的梦想，然后要继续大家往下一个阶段迈进了这样子。然后我觉得非常好听，然后我的 MV 呢也在 YouTube 上可以搜寻得到，大家可以去听一下，你们就打盛夏那年，你们去看一下我打的那个字界，反正就是很感动啦。然后呢，我觉得印象深刻的是这首歌 Bridge 的部分，就是写说，即使结果不尽人意，拾起梦想，实现梦想遥遥无期，要拾起挫折和勇气，不要怀疑所有努力。就是想要告诉大家说，不管你在追梦的过程上遇到什么挫折，然后可能让你想要放弃，但是千万不要，我们要把这些挫折捡起来，还有得到一些勇气捡起来，然后不要怀疑你所付出的每一个努力，因为那个都是在闪闪发光的你，好吗？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我的毕业歌《盛夏那年》。
1: 哎、欸，小薇出来弹吉他，快一点哦！
0: 哦，好啊。

0: 二三，下一个。
1: 一抹夕阳化成完美，
2: 你刚刚收听到的是协同中学的《盛夏那年》，是我的毕业歌。我真的很久很久没有听这首歌了，然后我刚一听呢，就是有一种哇，这真的是我写的歌的那种感觉。对，然后我就觉得也是很不可思议，这样啊，我觉得现在很惆怅哎，也不知道在惆怅什么，反正我就觉得，好，自己很棒，然后就是也是跌跌撞撞的，就是到了大三，我也没办法相信这首歌已经三年前了，谁能相信？还是很好听啊。对，下一首歌要介绍的歌也是很特别哦，这首歌叫《See You》，那首是我拿这首歌去参加那个全国高中生毕业歌，反正就是风筝的那个团队，然后又进去里面就是拍 MV 啊，然后当做2023年全国高中生毕业歌的那一首歌，然后我也是主唱者之一。然后我觉得这首歌呢，因为那时候我们高中的时候就遇到疫情嘛，然后这首歌主要也是在讲，就是那个这首歌主要也是在讲，疫情结束了，然后我们可以跟大家拥抱，跟大家握手，然后可以把口罩拿下来的那个样子，就是解封了。所以呢，副歌就是写让我看见你真实的微笑，成为彼此温暖的怀抱，一同感受烈日的照耀，镜头外我们奋力燃烧。对，反正这首歌也是一首很好听的歌，那我就想要跟大家介绍，我觉得这首歌对当时的我也对现在的我也是有很大影响的。那现在就让我们来收听这首See you！ 你们要仔细听我唱的部分哦，看你们听不听得出来。

你刚收听到的是来自全国高中生毕业歌所演唱的 See You， 一首歌其实真的很长，要放完的话时间是来不及的，所以呢我现在就是要分享下一首歌曲。那下一首歌曲呢想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什么呢？这首歌叫做 Sabrina 的城堡，是他自己首张第一张创作专辑，然后我很喜欢的歌。这首歌想要告诉大家的是

表情，是谁现在的旋律，跟梦里的梦境。下起了雨，把回忆写成歌，把悲伤留在这。对，反正这首歌就想要告诉大家，就是你要守护好你自己心中那座银色的城堡，你才有勇气，你才有那个底气去找到别人。你不要去急着为了找到别人，然后你心中那座城堡就要斑驳，它快要斑驳掉了，你要去救拯救它，不然你如果先救了别人，他被你救好了，那你要怎么办？那你又会，你又知道说他会不会回来救你吗？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就可以贯穿到我第一首歌介绍左边的人，就是永远就是只有自己能陪伴自己到最后。所以我觉得把自己照顾好是很重要，你要先好好爱你自己，就会有人来爱你的。所以你不要一直想着一昧的付出啊，还是怎么样的。 No no， 我觉得长大这件事情就是真的勇气这个东西齁，我觉得在长大会越来越有或越来越没有。可是呢，就想要告诉大家说，不管怎么样，就是要先好好保护好你那颗可能被外界折磨、被外界伤害，然后快要破损或斑驳的勇气，你要先自己保护好吗？那现在就让我们收听这首《城堡》。这首歌结束之后呢，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不要走开哦。

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0: Hello， 欢迎进入悠游乐园。现在是韩文榜设施，请注意好你的安全哟。
1: 现在是日本榜的设施，请注意好你的安全。

0: 接着欢迎进入西洋榜，一起来听。
1: 是华语榜，一起来听听看吧。

0: 了我们的旅程，下次同样时间见。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 Music 悠悠的华语榜，我是 DJ Olay。今天的主题呢是 DJ Olay 的 Music 悠悠华语榜毕业典礼。没错，我自己为自己办了一场线上的毕业典礼。为什么呢？因为大三的现场节目就是到此结束了，最后一次了。所以今天分享的歌曲呢，前面分享很多毕业歌，还有关于

与影响我梦想很深的歌，而且在后面呢，想要给大家分享一些正能量的歌曲，然后我自己也很喜欢。对，那接下来这首歌要放的是胡旋舞的 Sabrina 的《路边的野花》。这首歌呢，一定也是大家都听过吧？我觉得它非常非常的知名。然后这歌想表达什么呢？他说：“我们都像路边的野花，既脆弱又坚强。”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朵花嘛，不管你是在哪个地方生长，有可能有些人是在温室啊，有可能有些人是在路边，还是在各个环境都有。那不管怎么样呢，最后都会淬炼成一朵花。你看，像路边在路边的野花，它都经历了这么多的风雨，这么多的风吹日晒，可是它最后还是长成了一朵很坚强、很坚强的花。那我们就都跟路边的野花一样啊，就是我们可能到了新的环境，到了大学，到了可能你现在不管在哪个阶段，一定都会受到一些可能你没有想过的事情，或是一定反正就是外界的风吹雨打全部爬在你身上，你可能会觉得哦好挫折哦，然后什么样的，但是呢我们都跟路边的野花一样既脆弱又坚强，我们最后呢这些风吹雨打也造就了现在的我们，它给我们这些养分，然后也给我们的勇气更努力勇敢的往前走。所以呢希望大家当你很迷茫，或是你觉得啊为什么这个世界要这样对我的时候呢，你可以来听听看路边的野花。我觉得路边的野花可以带给你很多的能量，因为不管怎么样呢，最后会造就现在的你，就是因为有以前的那些经历。所以呢不要去觉得你现在发生的任何事情啊，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觉得所有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这句话呢，一直都刻在我心里面。对，然后要分享给大家。所以，当你现在遇到什么不好的事情，我们就是顺其自然。遇到什么事，我们就面对，好吗？那就祝福大家。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 Sabrina 的《路边的野花》。

你刚刚收听到的是来自 Sabrina 胡旋武的《路边的野花》，所以希望呢，听到这首歌的人，在你可能生活很挫折、受挫，然后觉得很失望的时候呢，可以给你一点力量，因为我们都像路边的野花一样独一无二。没错，刚好现在毕业季，我觉得这首歌也很适合送给毕业生们，祝你们毕业快乐。那下一首歌呢，要介绍的是最近很新很新的一首歌，叫做《有线耳机》，它是来自 TR33 的歌曲。TR33 它是一位香港人，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那个？你知道你比晚霞好看吗？就是那个我管它六月还是八月，哎，你是最美的晚霞那一首歌的创作者。那这首歌我一听的时候就觉得这就是我的菜，这首歌它直接被我加进歌单里。那为什么会想要放这首歌呢？因为我觉得有线耳机这四个字用在现在也是蛮合理的，因为毕竟我现在是现场节目，然后也是分享我的歌曲给大家嘛，那大家也需要耳机啊。像我现在做现场节目的时候，我也是要戴着耳机，所以我觉得耳机呢可以连接，就算我们只是在线上见面，你们可能听我讲话讲看不到本人，但是呢透过耳机呢，我们就可以进行的一个连接，所以我觉得耳机这首歌很适合分享给大家听。然后他副歌是说难过就戴耳机，所以我觉得你只要很难过的话，就把耳机戴起来吧，把它关在你自己的世界里面，就是像你可以现在现场的时候听我说个话啊，然后可能放一些喜欢的音乐，就我觉得这首歌是非常非常非常适合的。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有线耳机。

你刚刚收听到的是来自 TR33 的有线耳机，是不是非常非常 chill 呢？但有点感伤之余呢，来了一点抒情的歌曲，很甜蜜哦。这首歌，如果你要告白的时候也可以用，我觉得。好，那下一首歌要跟大家介绍的，也是刚刚播过的 Sabrina 的歌，因为我觉得他那一张专辑就是以成长为主，他那张专辑叫《花皮》，然后为什么叫《花皮》呢？因为花皮是他小时候的乳名，然后因为他小时候很常跌倒，所以他爸爸就说他是一朵你们懂花皮吗？就是他很常跌倒，所以身上不是就有很多斑吗？但是他并不觉得那个是他的疤痕，是他的最美丽的花皮，所以我觉得这个名字取的意义很好。对，那这首歌叫做 Sabrina 的成长痛。为什么会想要教这首歌？因为我觉得成长痛真的是太痛了。我最近有点意识到，也不是最近哦，是下学期开始，从开学后我就整个大意识到，从要开始找实习这件事情，我就意识到说成长痛为什么这么痛，就真的有被痛到。然后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感触。你们听下歌词哦，某个瞬间意识到的痛觉，无法再被磨灭。不再被世界理解，好累。每个瞬间拼命努力向前，却解决不了一切。这世界总是在笑着跟我作对。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啊。我觉得呢，那种大三，那种大三之后，就有一种不管做什么，好像都就是很像真的世界一直在跟你作对的那种感觉啊。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讲，反正我就觉得怎么那么难呢、啊？但是我又相信所有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所以我觉得我要坚信我自己的想法，就是这个世界让你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对，然后他是副歌是写长大是不是必须要受着伤，在愈合的路上又划上一刀，在梦里寻找麻痹现实的解药。他们说这种痛就叫做成长。这句副歌这句呢，长大是不是必须要受着伤，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真实的一句话。就是你边成长的过程中呢，就好像你一定要受过伤，你才拥有那些养分，才能学到东西。那虽然说那时候你会很挫折，可是就一定要经历啊，不然怎么会有现在的你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 Sabrina 写这首歌呢，想也想要带给大家的，就是你在成长的路上不孤单。就是如果你在这首歌有找到一些共鸣的话，那代表说这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个人是陪着你，他懂你心里的所有感受。对，所以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 Sabrina 的《成长痛》。

你刚刚收听到的是来自 Sabrina 的成长痛，是不是真的很痛？就是我深刻的感觉到，觉得长大是一件好难的事情，不想长大。好，那下一首歌呢也很快到我们毕业典礼的最后一首歌，我觉得这首歌很适合当最后一首，为什么呢？这首歌叫做郭馨予的《该去的地方》。馨予学姐呢，她也是名传毕业学姐，然后在上学期的时候呢，有来我的节目上玩，她是我无乐不作乐节目的第一位来宾哦，然后觉得很开心，因为我很喜欢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意义也很重大，而且我有请到这首歌的创作者来过我的节目，所以我有询问他写这首歌的那个时候的想法。那为什么我觉得这首歌很适合大家呢？也很适合毕业生，因为这首歌叫《该去的地方》嘛，就是你觉得你心中有一个你该去的地方吗？你觉得？我自己是觉得，还是回到那句，所有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我自己好像有该去的地方，但是可能你有时候不觉得这个是你该去的地方，但是它可能就真的是你该去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就是享受这一切过程。那这首歌呢，他说，当我望着天空，遥远的星河中有一颗星星在闪烁，他是否知道一万年后在这地上能看见他的光呢？

0: 香。
1: 一言不合就开唱，但是我是一言很合，我还是要唱，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反正呢，希望你们在这首歌呢是心雨学姐21岁的时候唱的，唱出她的彷徨与迷惘。Oh my god， 我现在也是21岁，也是很彷徨、很迷惘。想到这里呢，我就想到学姐之前上我节目的时候，她就说要享受这个迷惘的过程。其实，在这一段这学期，我觉得很迷惘的时候，我都会想起这句话。然后我就觉得说，因为那时候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要怎么享受这个迷惘的过程，因为你就觉得很痛苦啊。可是他就说，就是你要享受它，当反正总有一天时间到了，这件事情就自然会过去这样子。所以呢，很开心在这边可以播音乐给大家。然后呢，刚刚也知道说线上其实也蛮多人在收听，我也是很开心有收听到现在的你们。然后呢，有可能大四有可能有机会可以继续做现场节目，我是很想啊，但就是我们就是看我未来的造化。这样，那这首歌呢，就是送给大家该去的地方，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该去的地方。然后呢，我的 Music You 有华语榜的生涯就到这边要告一个段落了，非常非常开心。然后我有用我的影像全程记录，反正我觉得这些都会成为我未来的养分。然后觉得很开心，很开心有这个机会在这边播2年现场节目，要分享自己喜欢的音乐给大家。那我们节目就到这边，要跟大家说拜拜了。也是很难过，祝大家毕业快乐，祝我自己的 Music 又有华语榜 DJ Olay 毕业快乐，好吗？那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该去的地方，拜拜，大家拜拜。等我。

0: 七点咯，把身边的杂事快点解决吧。
1: 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2: 是哪一台啊？
1: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3: 啊。为什么好听呢？
4: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1: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3: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

0: 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1: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1: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2: 哦，我是 INTP 啦。
1: 你猜对了耶。
0: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1: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2: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1: 你上了什么课？
2: 就是 MBTI 小教室。
3: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INFP 调停者。他们天生拥有敏感个性，对事物的感受也非常深，所以情绪波动较大，对待事物都喜欢以真诚为前提，很愿意把真心捧在手上，常无条件为他人付出，但也容易让自己受伤。在群体里通常是体贴包容他人的角色，很能与他人产生共鸣，而他们也很喜欢享受孤独，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对他们来说是不被打扰的美好。但因为调停者常花很多时间做梦，容易逃避现实，所以执行力较差，对事物需要时间思考或拿捏平衡，所以常会出现决策困难，而习惯把事情拖到最后一刻。以上内容由明传之声节目部陈威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演歌传奇。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3: 下午好。
2: 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点歌传奇，我们是
3: 疯狂星期四。我是 DJ 阿星，
2: 我是 DJ 四月。
3: 哇，今天是我们的2026年的6月4号。
2: 没错，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吗？其实也不是，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是我们这学期的最后一个现场了，
3: 对，所以也可以算是我们的毕业典礼，点歌现场的毕业典礼。
2: 没错没错，刚刚老师也是有，就是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老师有开门跟我们说我们的收官之战。
3: 啊，对，这是我们收官之战，但是我们收官之战可是有6个人在听的哟。
2: 没错没错，
3: 老师有给我们一个小小的鼓励，这样子。那6月4号这个日子对我来说也算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意义。
2: 是什么？
3: 因为我高中的毕业典礼刚好就在6月4号。
2: 哎，那很酷哎，就跟今天撞上。
3: 对，没错，所以刚好今天是我们的毕业的节目，对。
2: 而且就是最近又是毕业季。
3: 没错，这个礼拜天呢是我们名传大学的大四的毕业，就是在学生的毕业典礼，这样子。
2: 没错。
3: 那我们就先祝大家鹏程万里，展翅高飞，
2: 毕业快乐，这样。
3: 没错。那今天的主题呢是我们的台湾乐团的爱歌。
2: 没错，我超爱听。其实我在马来西亚其实听乐团偏少，就是差不多快来或者就是刚来开始我才慢慢的熟悉就是台湾乐团这样子。
3: 因为台湾乐团其实我觉得啦，可能是因为它是中文的关系，要打到全世界好像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困难，不太没办法，就是比较没办法出圈，我个人是这样觉得。
2: 我在马来西亚听的话，就是我身边朋友也会听，但是都是听像是理想混蛋啊那种，就不会听到像是草东啊这种风格的。对对对对，但是我也是来台湾之后才意外的发现有就是这种风格的乐团，
3: 就是这种比较偏疯的，
2: 对对对，
3: 比较偏那种嚎叫，對對對對，那种就是把社会负面情绪吐出来的一个类似的这种乐团。对啊，其实来台湾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台湾人其实还蛮 emo 的。我们都是这种就是可以尽情宣泄自己不快的那种，
2: 而且歌词都是写的比较灰色的那种感觉。
3: 对对对，比较写比较灰黑色，然后感觉好像就是唱完之后你要嘛喉咙烂掉，要嘛心情会开始跟着哭，就是对，
2: 就能听完之后能发泄自己的心情这样子。
3: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到我们的第一首。那第一首呢是我因为看了一个台湾的 VTuber叫做森森林男，上一期我们也有介绍过他的歌，在房间的那一期。那一期的话我是分享那个嘛，今天没呼吸的心情，就他的真，然后他也很喜欢这首歌，这首歌是无桥有水的恋爱脑少女。那他跟森森林男合作的公司是同一家，应该讲说无桥有水这一家发，就是他们自己创的一个公司叫做轰嗓音乐。然后这个轰嗓音乐就跑去跟那个 VTuber 合作，所以两个人就变成了一个友好关系。
2: 所以这首歌就是他们两个合作的一个作品这样子。
3: 不是，这首歌是很久很久以前他跟另一个 Twitch 的实况组叫做 Leggy 然后他们一起合唱的一首歌曲。对，那大家都知道恋爱脑这个词，就是在讲说有些人会为了爱情然后
2: 很晕船，然后很不理智的那种，
3: 然后那种就是往前冲，完全不管任何旁边人的劝告之类的那种感觉，就是一直往前冲。但是这首歌放到后面你听一听，你就会觉得说他其实已经停下了脚步，然后重新的审视自己，他开始在学习怎么爱自己了。对，所以这首歌它是一个从晕船到放下到学习爱自己的一个过程，
2: 然后寻找自我的一个过程。
3: 对对对对对，这首，所以我很喜欢这首歌，但他也很难唱，因为他的词太，他字太多了。
2: 刚刚我有看他的，我有浅浅听一下他的那个节奏，我感觉他也是 很轻快，算是轻快啊，就是比较轻松的那种风格，嗯，
3: 对对对对对，有点那种慢步调，嗯，暖暖的，对，好像在跟你讲说这是一个恋爱脑的少女的故事，嗯，然后她的经历过程的感觉这样子。嗯，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歌，所以就推荐给大家啦。
2: 不错不错。
3: 好啦，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听这一首无桥有水的《恋爱脑少女》。

0: 对，就是听一听突然觉得就哭了。
1: 真的耶，其实前面他就是慢慢变得很伤感，我觉得
0: 从一开始的跟你讲说，哎、欸，他比起浪漫的婚礼，他更喜欢像日剧那一种夫妻平的那种平常生活的相处方式，就是回家的时候跟你讲一句，哎、欸，欢迎回家 ，okaeri 这样子的感觉、嗯。他很期望这种生活，但他努力去追求，发现对方的生活未来生活里面根本就没有规划给他的一个位置，这其实是一个很难过的事情。
1: 啊、是。
0: 就是别人，你跟假设你今天跟一个很爱的男生出门，然后你跟他讲说，哎、嗯欸，我如果我说我喜欢你，你会怎么办？他就然后他只回你一句说，可是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那个感觉其实是很痛的。
1: 对啊，
0: 对，他就像一道抚不平的伤疤，然后一直灼烧你这样子、嗯。但有些人能走出来，有些人就不行。
1: 而且我觉得他这个就是唱的人，
0: 他是吴乔有水，主唱人叫庄乔烟、
1: 就是嗯。哦，那我觉得那个唱主唱这个主唱，他的声音跟就是这首歌很贴合，而且还是就是一个少女的声音，然后他唱的方式跟他的歌词，我觉得越听越能带入到他想要表达跟他的那种氛围里面，就会让人觉得很蛮伤感的。
0: 对对对，嗯、那吴乔有水有另一首我很喜欢的，叫做《少女变成了一只甲虫》。对对对，他就是我的直接。但是因为这首歌，那首歌的歌词中间的口白有脏话，我就先不放上来了。哦、对、嗯、我怕会被 ban 掉，所以我们就先不放。但那首歌也是一首非常非常好的歌，
1: 的我觉得很不错哎、欸，让我认识到一个新的
0: 团体，
1: 对。
0: 而且最近他们也去年也因为那个我刚刚提到那个 VTuber 的演唱会、嗯，他们也出了一张新的专辑，还有新的歌曲。嗯、对他们最新的歌曲叫做《成为那样的光》，那首歌也非常好听，就是在讲说、嗯，当一个人陷入低潮的时候，要怎么走出那个黑暗的地方。
1: 嗯，
0: 对。然后如果有前人带领的话，是不是他就是成为我们那样子的光？那如果我想要成为那样子的领导者，我必须要去承受什么样的责任跟压力？就是他也是在讲一个探寻跟。如果
1: 寻找自己的一个过程，
0: 还有如果你想要担任这个头的话，你必须要去学习承担所谓的压力、嗯，跟散布自己所能做到的光芒，还有快乐、嗯。我觉得这个是他们这个团体真的写出来的词都非常非常的棒，但是就是还有待精进，对，就是该进步的地方就是还是要进步，我还是会评点一下的。对我作为一个听众，我还当然要评点一下。
1: 嗯，是的，没错。
0: 好。那既然都讲完了台湾这个算比较新的团体了，
1: 嗯，
0: 我们就要来讲比较老一点点的团体，算是比较旧一点点。那这个团体呢，就是草东没有派对。
1: 没错，
0: 大家也知道草东没有派对其实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就是包含了团员自杀，对，导致他们就是休息甚至解散。所以，
1: 然后他们的团低迷了一段的，
0: 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后面有再回来，对，那一样是用草东没有派对这个名义继续的往下去发展，就是走出了那个伤痛。
1: 我觉得他们蛮强的，就是经历了那么多事情之后，他们就是他们团跟他们团员都还要坚持继续做下去，然后很努力的在创造出更多很好听的作品，然后。像一个黑马一样又杀出重围的感觉，
0: 没错，
1: 我觉得很蛮强的。
0: 对对对，这个就是我觉得草东他们的魅力所在。
1: 嗯，
0: 那草东一开始会出名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把一些很社会的黑暗面写成歌词唱出来。
1: 嗯，
0: 那这一首呢，其实我觉得这一首比较没有那么负面啦，这一首是《山海》。
1: 嗯，
0: 对对对，《山海》比较像我刚刚提到，就比较像是偏寻找自己，然后。有点像那种未来的自己回到过去，然后警告自己说，就是你以后不要走这条路，不然你以后会变得多么的可笑，多么的整，就是有点像从未来踏回到过去，看着以前的自己，明明想给他一些忠告，可是身为已经变成这样子的自己，又有什么资格
1: 去
0: 警告过去的自己？不要走这一条路，
1: 因为也是之前的自己才能创造现在的自己。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很迷惘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山海》这首歌就是带给了很多 大家一种这种好像反复不定跳来跳去，但最后有没有找到答案，那只能自己去证明。
1: 就跟他的 歌名一样，就是找到自己的山海，
0: 對，
1: 就是一个辽阔的地方这样。
0: 到底是要往山走还是要往海走，
1: 对对，
0: 这个就是不好说的地方。那山海这首歌也有很多人去翻唱，包含了华晨宇，对对对，那华晨宇改编的就是非常非常的壮派，就是很壮丽很磅礴，然后中间还加了那个 rap 嘛，对对对对对，然后大家就觉得说哇塞，这首歌被华晨宇改得太屌了，太厉害了。但是不得不说，就是因为有这首歌，所以草东没有派对才真的真正的浮出水面，让就是闯进了大众的视野。我觉得就是它对我来说是一个意义很重大
1: 的、很有意义的一个乐团，
0: 台湾乐团。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听这一首草东没有派对的《山海》。

0: 于是转身向山里走去。对，就是一个自己要应该走向何处，
1: 嗯，
0: 对，
1: 该何去何从的，
0: 对，这是一个迷惘的过程啊。
1: 是的，可是我觉得他唱得很澎，就是很激情澎湃，会让人就是在寻找自己的过程中，就是能激发很多自己内心就是深处的一些东西，然后让人更加有勇气继续往下去直走，这样子，就是去找自己的山跟海。
0: 嗯，抱歉抱歉，刚刚忽然打一个喷嚏，不好意思。那我可是我的观点就比较不一样，嗯，我的观点是他在寻找这个该怎么走的这个方向的过程中，总会有一些痛苦，
1: 嗯，
0: 或是有一些不吐不快的东西。我觉得他在这么激情的杂唱出来的同时，也是在宣泄自己的，
1: 也是一个
0: 痛苦跟哀伤。嗯，其实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1: 是
0: 就是对于他的唱腔啦，嗯，
1: 对对对对对，而且他就是那种很，就是很他的嗓，就是他要在唱副歌的时候，他用了那种很算是撕心裂肺的那种唱法嘛。
0: 对对 对, 对，
1: 然后会让人觉得就是，其实蛮痛的，就是听他在唱的时候。
0: 对，因为他在寻找一个为何至此的原因，嗯，为什么我要在这里？
1: 嗯，
0: 对，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问号。就是我觉得不管你人生到哪个阶段，你到了一个地方，你都会问自己一句话，就说为什么我要站在这里？我站在这里的意义是什么？
1: 嗯，
0: 其实它很重要。我觉得就是《山海》这首歌带给我一个人生很大的体悟，就是你要知道你为了什么而来，你也要知道说你来到这里你要带走什么东西，
1: 就是自己的初心在哪。
0: 对对对对对，你要去寻找自己为什么来到这里，
1: 嗯，
0: 这实际很重要哦。那下一首也是草东的，
1: 是的，
0: 但这一首就比较偏悲愤，就是真的是纯粹的就是愤青，然后他们要吐出自己的那种不快。那这首歌就是草东的蛋，
1: 蛋，
0: 那蛋的英文叫做 Dan。
1: 哎、欸，其实跟你们分享，就是因为我是因为这首歌，就是因为蛋我才认识草东的，
0: 嗯，
1: 其实，然后我在听第一次听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为什么为什么一个乐团可以，他们的演唱方式为什么可以那么的
0: 撕裂，
1: 对，就是
0: 愤世嫉俗。
1: 我感觉每次听他们唱歌的时候，感觉嗓子都会哑掉的感觉。他们都很努力的在唱出自己想要表达那种私心，就是好像那种你刚刚说的那个
0: 愤，就是愤世嫉俗啊，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啊，就是社会的黑暗面。
1: 对，他要把就是骂醒那些人的那种感
0: 觉，
1: 对对对，
0: 他们
1: 觉
0: 得这个社会糟透了、烂透了，
1: 对对对，然后他要把他们自己内心的想法骂出来。
0: 对对对对，
1: 嗯，
0: 那这首蛋呢，他就比较像是那种。那个，我直接拿他歌词来讲了。他第一句歌词就是"你说你不想在这里，我也不想在这里"，就是你，就是有点类似讲说你在上班的途中，然后你跟我抱怨说："哦，我今天不想要上班。"那我就跟你讲说："老子他妈也
1: 不想在
0: 这里，我也不想来上班啊！"这样子，对，就是一个愤世嫉俗的概念。这样，我觉得这首蛋就是带给大家一个很大的大冲击。他让大家觉得说 Oh my god， 怎么会有这么愤世嫉俗的人出现在这里唱这首歌啊。
1: 但我其实蛮被他这种风格吸引，就会想要继续找他的另几首，对对对对，然后就会突然的就是喜欢上这种曲风。
0: 嗯，我觉得这就是山，就是这个草东的魅力，对，这根是草东的魅力。好，那我们就要来快速的听一下这一首草东没有派对的蛋丁。
1: 你说你不想

0: 对，就是这么的愤世嫉俗，这么的要宣发自己的情绪，
1: 就是很有，
0: 他就是要把事情直接闹大，
1: 就是很有 一种爆发力的那种感觉。
0: 对，他就是那个红尾鲸，我现在就要把事情
1: 闹大，
0: 我现在就要爆炸，我立刻就要嘶吼。
1: 我想他的就是一开始他唱的时候，就是已经很有爆发力，然后中间又变成很平复的那种，然后又突然变得很，就是突然唱出很高潮的那种感觉，
0: 就很像在那种，哦，我现在很委屈，我很委屈，很委屈，但是那个火一旦突然起来了，就很想立刻嘶吼把它吐出来，然后再想说，哦，我好像不小心吼太大声了，我再收回来一下好了，就是那种。刚才讲说工作的那种悲哀感，对，就是一个我很想要骂人，可是我真的不小心骂出去了，我反而在为自己的这个行为道歉、然后默默的又缩回那个属于自己的规矩，
1: 但是有时候又忍到一定的点的时候，又真的是受不了了，就继续爆发，
0: 又会爆掉。 对，我觉得这种蛋就是一个很真的很炸，就把自己我们的情绪把它做成一首歌，跟歌词全部量化，就是把它弄出来，然后让全部人听的就会觉得说，耶，就是有这种解压的感觉。
1: 而且它的歌名蛮酷的，就是一个蛋。
0: 对，
1: 因为前面我们每次在说话之前，前面会有一个虽然什么什么怎样怎样，蛋就开始你一个事情的转折，然后你就会开始。发现你自己想要，就是骂出你这种那种感觉，
0: 就是一个转折点。
1: 对，
0: 他给了我们这首一个转折点，
1: 就是蛮酷的一个歌名，跟他想要表达，我觉得是很酷的一首歌。对，
0: 就是草东，拜托大家多多支持，真的很好听啦，
1: 超好听。
0: 那下一首歌是我们的经典的团体，
1: 是的，
0: 对，是我们的基丁主唱的
1: 理想混蛋，他的离开的
0: 一路上
1: 差点，好，没错。为什么我会选这首歌？其实因为我第一次在台湾听团的时候，好像就是有遇到他们有来演出，然后我对他们这个团其实印象很深刻，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们能带动现场的氛围，就是跟着大家一起唱这首歌。我觉得就是他们很强一点，而且基丁唱歌真的是，而且他们的氛围就是舞台的那种，会有时候唱歌唱一半就开始会很欢乐。我觉得他们的氛围很好，
0: 就是他们真的就是四个好朋友一起出来组乐团这样子，然后他们的故事也很特别，他们全部都是医学生，他们四个都是医学生，而且还是都是台大的哦，全部都是台大的医学生，结果四个人不逃去读医学，我跑来组乐团，然后大家就想说，哇塞，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可是意外的很好，这样子，
0: 而且很红，真的是红到爆掉，
1: 真的，
0: 整个台湾基本上应该都听过他们了啦。
1: 我在马来西亚就有听过他们的歌，只是不常听，只是在台湾才会。比较常听，可是其实在马来西亚就知道有这个乐团的存在。
0: 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很喜欢把歌写得难唱。我不晓得是基丁喜欢虐待自己还是怎么样，但就是
1: 虐待粉丝吧，虐待歌迷。
0: 他们都喜欢把歌写得很难唱，然后基丁有时候自己都唱不上去，他就说为什么我要把歌写这么难唱呢？
1: 然后下次还继续，
0: 然后那下次继续写，
1: 继续写。我知错但不改，
0: 我知错我不改。那这首离开的一路上啊。他其实是在讲一个恋爱的故事，对对对。然后他的 MV 是以台湾公车作为背景，我觉得很特别，因为很少有人会用台湾的公车去拍。
1: 而且他们拍 MV 就是很有他们自己的那种，我觉得很有台湾的那种感觉。
0: 就是有人坐在公车座椅上，然后戴耳机，看到自己熟悉的人，但是又不敢跟他讲话，这样子，就是一个还蛮算。凄凉的小故事，这样
1: 凄凉，
0: 我觉得算凄凉的小故事。对我来说，
1: 是啦，确实是有那么一点点。
0: 那最主要他的特色就是他真的太难唱了，所以我真的觉得，基丁下次歌不要写那么难唱了。对啊，你看你的习性也很难唱哎，你的那个反
1: 他的歌都很难唱，
0: 你的反刍也很难唱哎，你要不要看一下你自己啊？
1: 超好笑！
0: 现在开始批评那个批评。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们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情。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欢迎回来。
3: 欢迎回来。
2: 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现在的节目是点歌传情的下半场，我们是疯狂星期四，
1: 我是 DJ 阿星，
0: 我是 DJ 四月，
1: 耶、yeah, ，下半场回来溜。
0: 是的，
1: 那刚刚上半场的听的最后一首是我们理想混蛋的离开的一路上，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是美秀集团的歌。
0: 美秀
1: 应该讲说，不知道为什么想到美秀集团就会知脑中就会蹦出几首很熟悉的旋律、嗯、对，那包含了什么我要你爱啊卷烟啊，可是我们今天我们不放那些世俗的歌曲，
0: 我们要放什么呢？
1: 我们要放比较不世俗的歌曲，我们要放爱
0: 情
1: 的
0: 大
1: 坏
0: 蛋。超好笑，
1: 请问这有比较不世俗吗？Hello，
0: 也没有。
1: 对，但是我觉得爱情大坏蛋它的特色其实蛮特别的、嗯、它是那种有因为我死但是然后突然就是一个激昂又回到了一个
0: 原谅我，
1: 对，然后突然回到了一个想把你飞到银河、嗯、你说你爱的，他之后、啊、突然又变得很 R&B、嗯、对对对对对，
0: 我觉得是，
1: 我觉得这首爱情大坏蛋就是一个会从一个他们原本的那种很激烈的特色，就跟草东一样，他们会从一个很激烈的特色、嗯、变成很平静很抒情很 R&B， 然后又突然副歌又天又变回就因为我是爱情，
0: 然后你就会开始跟着大喊，
1: 对对对对，很适合失恋听，
0: 是是是，
1: 就跟失恋这些
0: 人有时候要发泄的时候，就可以在那边一起喊，我是
1: 爱情
0: 的
1: 大
0: 坏
1: 蛋，不需要你原谅我，
0: 超好笑、欸，
1: 就跟失恋这些联盟一样，很适合失恋听、
0: 欸，
1: 有没有？对对对，他们就是一个很适合失，哦，我现在好嗨哦，我现在太嗨了，我现在讲话语速好快，我要冷静，我要冷静，让我冷静下来，我现在
0: 太开心了嘛，唱这首歌就是
1: 就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只要一提到美秀，我就会很开心。
0: 太喜欢他们
1: 了，我真想，因为美秀带给我太多的快乐、oh, 包括就跟上次我做 SHE 的那个擂台赛一样SHE 带给我太多
0: 快
1: 乐了，所以我就
0: 而且我发现你真的很喜欢听那种很有自己的曲风很独特的那种感觉的歌，
1: 就我很喜欢怪歌，
0: 对的，
1: 我就真的很喜欢怪歌，
0: 超好笑。
1: 我决定了，大三我们不是会有那个吗 MuseO 有音乐榜、嗯、我要来做 MuseO 有怪歌榜，
0: 哦，感觉可以。
1: 我要来做世界上很怪的歌，
0: 我觉得可以。
1: 世界上最怪的那几首歌，
0: 感觉很酷哎。
1: 像你不觉得迪士尼的《比迪迪巴迪布》其实很怪吗？比迪迪巴迪布，小天的嘟哒滴
0: 哒嘟哒，比迪迪巴迪布，
1: 很怪啊。
0: 我觉得很有那种迷音才会听到的感觉，可是没想到它就是那种迪士尼的歌。
1: 它是怪歌啊，它超怪的，节奏很怪，歌词没有歌词没有意义，它就是一串咒语。
0: 对，
1: 它很怪，它真的很怪。好，我先不要讲那么多。对。我先把它摆到我们大三之后再说。对对对，我明年暑假回来过后，你们就会听到我做一个怪歌吧，说不定呢、啊。
0: 我会期待哦，期待。
1: 对对对，就是我会推荐一些真的很怪的歌曲。
0: 好，我们拭目以待，有没有这个节目？
1: 对，那这首《爱情的大坏蛋》大概率也会被我放在怪歌榜的里面，因为讲说美秀集团的所有歌曲都有可能被我放在怪歌榜里面。
0: 超好笑，我觉得这个他们美秀他们这个乐团让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每次我一去就跟好朋友去到那种 KTV 唱 K 的时候，他们一定会
1: 点来唱，
0: 对，嗯，我觉得真的是，而且他们有时候氛围突然很伤感，说他们填这首就是点这首歌，每一个人就会跟着喊，每一个，
1: 而且一定要摇头，
0: 对对，
1: 因为我是爱情的。
0: 就每一首都会跟着喊的那种，
1: 对，就是一个很悲伤、很悲愤，然后他就跟你讲说：“我是爱情的骗子，我是爱情的坏蛋，你不要爱我。”这样子。
0: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明明他就是要表达的东西，跟我听起来有时候会觉得他蛮开心的那种，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就是因为我在听，就是我对他印象就是跟好朋友一起，所以。氛围就是很快乐，其实这首歌就是跟我想象中他要表达的其实也没有那么的快乐这样子，
1: 嗯，对，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只要唱到这首歌、嗯、大家就会从那个瞬间的 emo 情绪里面抽离出来、
0: 欸、
1: 然后大家就会开始快乐，就会开始跟着笑、
0: 啊、
1: 就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是美秀集团的
0: 魔力，
1: 对对对对，真的真的，这是魔力在，它是一个魔力，
0: 就是大家要提到它就会很嗨很兴奋的感觉，
1: 我觉得这很恐怖耶，会不会以后美秀集团会变成一个都市传说，
0: 就是这种大家一讲到美秀开始发疯，
1: 就会开始发疯，就开始笑，然后开始嗨唱，
0: 好可怕哦，
1: 这是规则怪谈，
0: 超好笑，很可怕、欸，
1: 很可怕。但是我觉得这个很棒啦，很棒、嗯。这就是美秀他们经营出来的一个
0: 特点，
1: 对，特点跟效果。嗯，我觉得这是属于他们属于台湾的一个骄傲，对，真的是骄傲，很骄傲。希望他们可以放眼光大往国外发展，拜托，真的拜托要一下。好，那接下来就要来听这一首太 local 的台湾团体美秀集团的《爱情的大坏蛋》。

0: 好，我的天哪，
1: 就是刚刚突然一瞬间变得超级深情超级 IV 当你飞到
0: 一边，我们刚刚超嗨的，我们自己也在那边爱情，然后在那边摇头，我觉得如果能看到我们现在主控的画面，也可能看出我们两个非常的嗨，不知道为什么
2: 有点嗨过头，
0: 感觉被点穴，被美术局长点了笑穴。
1: 对对对，然后就会一整个就是很快乐，就很快乐，就很想要抖，你知道吗？
0: 真的，但是他中间就是会突然很 IMG， 我觉得蛮好听，他这样就是这样子接，而且他们接起来不会让人很突兀，就蛮顺的。
1: 对，因为后面那个电吉他垫底，那个电吉他就知道说，哦，就是那个他们终究是在那个狂野的风格里面，
0: 对，
1: 但是他们好像突然静下来，然后把自己的感情宣泄出来之后，再把它吼出去。对对对对对，这是美秀吉他很大
0: 的
1: 风格，好好玩，真的好好玩哦。好，那我们回归平静一下，回归平静一下。
0: 接下来就是一个其实蛮伤心的，就是。蛮悲伤的一首歌了，就是我们翠乐团的悲伤
1: 悲
0: 伤悲伤北上。
1: 对，
0: 好，你来说一次。
1: 悲伤悲悲伤
0: 悲
1: 伤
0: 北
1: 上。对，就是
0: 蛮绕口的，
1: 背着自己的悲伤往北部前行。它是不是就有点像那个啊，那个飘向北方的概念？
0: 对，就是在讲着一个北上的一个，就自己出来，对，北漂，自己出来生活打工，独立开启自己的一个在一个大城市奋斗的那种感觉，就没有身边没有自己的亲朋好友，然后在这个很难就是快节奏的城市，然后要怎么去挣扎，然后怎么去找到
1: 自己这样子的感觉。嗯，我觉得翠乐团他们的歌其实也都是偏这种，该怎么讲，抒情风格比较多一点点。他们跟就是那种会做那种电音啊，或者是那种 EDM 的那种歌的团体就不太一样
0: 。
1: 对，他们就是喜欢走这种抒情风，
0: 而且他们的歌词都是很有深度，都是在剖析自己内心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是我很喜欢他们的地方。
0: 是，
1: 而且 Chrissy 他们也开了蛮多的专场演唱会了。我们的那个 DJ 阿猫大三的学姐，也是非常喜欢翠乐团的一个人。对。他就是问说，你知道为什么翠乐团叫做 Crispy 吗？
0: 为什么？
1: 因为他们的名字，就是他们
0: 啊，
1: 对，我记得是从他们的名字取过来的，就是各抽一个字，
0: 蛮，而且他们就是一个很，就是如果没有听他们歌，看他们的 IG 也是觉得他们蛮甜蜜的，
1: 对对对对，就是一个非常甜甜的一个
0: 小夫妻，
1: 小夫妻，对，但是就是你要想，他们已经夫妻了，他们还可以。就是顾着自己的家庭，又 还可以这样写歌，我觉得真的是蛮厉害的一个。
0: 而且两个人搭配的真的是
1: 非常的好，
0: 而且很有默契。
1: 这就是身为夫妻的那个爱情之间的心有灵犀一点通的部分。
0: 而且我觉得我一开始听这首歌的时候，其实蛮感触的，因为他有写到我自己一个人来台湾跟台北生活的一种感觉。然后。而且他的 MV 也是其实蛮感动的，如果大家有看过的话，就是能 get 得到，就是他就是一个在大城市生活，然后努力的想要突出自己，然后让大家看见他的那种。然后其实没想到 MV 的最后，其实他就是一个，因为他那个女主角，她就是。好像是一个像是演员吧，他其实是一个小演员，然后我们的 MV 主角是他，但是其实他在 MV 的里面，他其实只是一个电影的那种小配角。对对，其实蛮
1: 哀伤的，
0: 对，
1: 可能这样讲，就是能不能成为别人的生命中的那个
0: 特别的
1: 人。
0: 对，
1: 特别的人。好，对不起，
0: 串场了，
1: 好到大同了，对不起，
0: 对
1: 不起，
0: 怎么回事。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这首翠乐团的北上悲伤北上。

0: 我觉得就是他们在唱这首歌，就是想要告诉每一个听众，就是你不管变成怎样，就变成什么形状，你还是你，
1: 你还是你自己的概念，
0: 就是变成了一个大人，但是你不管怎么变，你都还是你自己。
1: 对对对，就是不要一样，也是一个不忘本心的一个歌词这样子。那我们听完了悲伤的歌曲，我们要来听迷音，
0: 迷音之歌，
1: 真的是迷音歌。那这首歌呢，是我们的 Ice Ball 冰球乐团的 Dumplings，
0: 蛮好笑。他明明有那么多那么多很好听的一首歌，但是我们就是听了
1: 一首，偏偏选了一首最迷音的。对，我们说好了嘛，韩风有什么 Spaghetti， 我们有什么 Ilea。 我跟你讲，我们现在台湾要自己发展出一个东西叫 Dumplings， 有没有听过一个东西叫做嫂子吃饺子？实在好吃耶，有没有？没听过吗？
0: 我没听过、欸。
1: 这是一个顺口，这是一个顺口溜，这是一个台湾的古时候的顺口溜，就是就是在讲说，以前的那个古时候的那个女生啊，都会做菜嘛，然后就会自己包饺子，对。但是有时候包饺子，我们都会说皮薄肉多滋味好，可是这个时候有时候是暗示女生的身体。皮薄肉多滋味好、
0: 啊、天哪，原来还有这种句子。
1: 对，所以我们才说嫂子包饺子实在好吃耶、啊、就是不止饺子好吃，嫂子也很好吃。
0: 傻眼、嗯、
1: 对，这是一个、以前性骚扰的顺口溜。对，就是偏比较偏性骚扰一点点、那这首 Dumplings 他们就有点运用了这一句俗谚、下去做。那他就是在讲说有一个开饺子店的老板娘、有一个高中、有一个国中，大概是国中吧，应该是国高中的弟弟。然后弟弟就是每天就去吃他的饺子、然后他想要追求这个老板娘，于是他用了一个方式，
0: 跳舞。我们两个很同，对，没错，就是跳舞。
1: 然后大家如果想要知道他跳什么舞的话，拜托去看他的 MV， 真的是尴尬的要死。
0: 那我觉得弟弟蛮强的，
1: 弟弟可以不完全不笑跳完就是这个尴尬的要死的舞。我真的是觉得他弟弟也是天赋异禀，他绝对是个练武奇才。
0: 超好笑。
1: 我真的觉得这首歌就是有点像那种静静的恋爱、然后歌词也说得很明白，就是我们不能在一起，因为我们会黏住身体、然后就是如果我们相爱的只能是皮，就是只能这种皮相爱的话，那我就是我们两个还是要分开，我们要比水清，我们要浮出水面，我们要像那个饺子一样浮在水面上，我们不能沉下去，因为一沉下去我们两个就黏在一起，就分不开了、对对对，他的所谓的比水清就是我们要像清水一，我们要像两颗分开的水饺一样，我们要在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事情，就是若无其事、你过你的，我过我的、但其实我们在私底下暗潮涌动。
0: 哇哦，给你说的好好特别的感觉。
1: 我跟你讲，这首《Dumplings》真的是让我一开始我听，我想说这是一首民歌，但是后来去理解他的歌词，我发现原来他的故事好复杂。
0: 因为我在听的时候，我觉得哇，这是什么歌啊？然后我就蛮特别的。然后我其实就没有深入的去了解这首歌，
1: 会吓到哎、真的是会吓到。
0: 我刚刚听你说，我也是吓到。其实他还蛮有自己的内涵在里面的。跟这个饺子里面有内涵一样，很丰富、
1: 真的很丰富。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一首，就算舞真的尬到爆，但是它非常有内涵的水饺 Dumplings， 出自于 Ice Ball 冰球乐团。

0: 我们要比谁轻，
1: 就是好笑，
0: 就是一个对啦，我们要很快速，我们很快乐，嗯，对对对对对，好，我发现我们的时间好像快要结束了，
1: 有点紧张了呢，
0: 对，我们好像有点紧张，那我们就来到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好了。
1: 好，我们最后一首歌呢，就是光管青少年的《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
0: 哎，这首歌为什么会有这首歌啊？我突然有点意外。
1: 因为其实这首歌就是他们就是一个刚出来的一个新乐团，
0: 啊，
1: 然后我觉得他们的歌的曲风其实都蛮好听的，但是身边的人好像都听得偏少，所以我就把它放出来，想说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因为有可能是因为它太新了，
1: 嗯，有可能
0: 它太新了，
1: 是，
0: 所以大家可能对它的印象就
1: 偏少，然后没有什么听过他们的歌。
0: 对对对，因为我都没什么，好像都没听过。
1: 是哦，
0: 对啊。
1: 但我觉得他们就是，我觉得他们的曲风就是非常的青春，因为他们就是一个刚出，就也年纪也不是很大，就是差不多20岁，就全部刚从大学出来，然后一起组乐团，然后一起分享的那种感觉。
0: 嗯。
1: 然后他们的歌就是很青春，然后他们的歌名就是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我觉得很适合夏天的感觉。然后又很青春，可以就像是刚好现在要放寒暑假了嘛，然后大家出去玩，就跟朋友一起出去玩，或者毕业旅行的时候，感觉可以听这首歌。
0: 可是如果现在出去玩，大概80%会被烤焦哦。
1: 我觉得是。
0: 对，会被那个
1: 就夏天
0: 会被当成炭火烤，在躺在那个花博地板上直接烤焦，我们会先烧焦，会先烫伤。
1: 真的耶。大家出门最近要多防晒，
0: 要多注意，嗯，要补水，要防晒。真的，真的，真的。
1: 好好好，我们话不多说，我们现在来做个结尾，然后我们刚稍后就要进入这首歌。
0: 对，
1: 现在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0: 你
1: 一
0: 定
1: 会
0: 喜
1: 欢。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0: 告一段落啦。我们是
1: 疯狂星期四，
0: 我是 DJ 星，
1: 我是 DJ 四月。
0: 那我们这学期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
1: 大家拜拜，
0: 就暑假后再见啦。

心神的冲动，寻找灿烂天地美梦。就在爱情的是谁奋不顾身的

0: 八点来喽，让身体放松一下吧。
1: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2: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3: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4: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2: 最瞎的对话，
3: 最好笑的主持，
4: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1: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6: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7: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8: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9: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8: 已永远空缺。
10: 三思而行，
3: 行云流水，
11: 水到渠成。
1: 成语小教室，
7: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心花怒放。
12: 成语解释：
7: 形容心情像盛开的花朵一样舒畅快活。
12: 成语范例：
7: 包包山最近看起来心花怒放的样子，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好事将近，他的好心情也感染了身边的所有人，大家也都为他感到开心。以上内容由蔡雨山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6: 人需要多少时间和遇到多少事，才能够云淡风轻说着自己过去的伤痛，像在说他人的故事。
13: 我们一直在人生的道路做选择，学会与人事物相遇的同时，也在学习如何断舍离。
14: 在未来某个时刻，忽然停下脚步，回顾过往，开始拾起或放下部分的拼图，学会和自己如好如初。面对30岁以前的自己，你会选择删除还是拾起？三十而已。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面对30岁以前的自己，你会选择删除还是拾起？欢迎收听今天的三十而已，我是 Lucy。今天的三十而已来到了这个学期在电台的最后一集。那这一集的话呢，我们主要要聊的是，因为我们总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些创作的作品，所以这一集呢 Lucy 想跟大家聊的就是在别人的作品当中寻找自己的答案。那为什么会想要聊这个呢？其实今天有一位神秘来宾，他其实也默默的为了这个节目付出了一个学期的心血。大家如果在电台的话呢，其实会听到 Lucy 的节目结束之后呢，还会有一个小单元叫做梦醒时分，所以今天 Lucy 就邀请到 Lucy 的小气质。那我们先请我们的神秘嘉宾跟大家打声招呼。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 Peggy。
3: 好，那其实呢 ，Peggy 她现在是小大一， 然后今天的话呢，我们主要就是会针对我们平常在做节目的一些想法，然后呢跟了解一下 Peggy 她自己本身的一个故事。那首先我们当然就是要先请 Peggy 跟大家分享一下，哎，你自己的话，你的兴趣是什么，你的个性啊，以及你想要成为怎样的人，让大家稍微对你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15: 大家好，我是 Peggy， 然后我的个性其实一样开始比较慢热，但熟了之后其实是很活泼开朗的。然后我的兴趣是唱歌、弹吉他、听音乐、摄影、看动漫啊、电影、小说等等。那我希望未来的自己是可以成为自由独立，然后回顾人生的时候不会让自己感到后悔或失望的女孩。
3: 其实 Peggy 她算是兴趣非常的广，那个时候 Lucy 在请她帮我就是写一下她自己的兴趣，然后呢跟他想要聊的内容，我就发现哇塞，他的兴趣超级有点广阔的，瞬间不知道仿纲要如何下笔。那因为他喜欢摄影，那有时候 Lucy 有观察到，就喜欢摄影的人啊，其实也是那种就是会默默观察周遭环境的人。那我想问 Peggy， 你自己觉得你本身是那种就是会默默观察周遭发生的事情的吗？
15: 我是。因为刚开始到一个陌生环境，我会先看一下就是周遭大家在干嘛，就是可能听一下他们在聊什么话题啊，或是周遭环境有没有发生什么事，然后再透过这些小细节认识这个空间或是这个人这样子。
3: 所以其实你自己也是会默默的观察，然后透过镜头去展现你自己所观察的一切。
15: 对，
3: 那我想问一下，因为你自己本身刚刚有提到你的兴趣非常的广，就从音乐啊，然后明星啊，甚至等一下我们也会跟大家深度聊，就是Peggy 他为什么会做梦醒时分这个节目。其实在心理智商跟刚刚提到的追星这些，他们到底有没有对你来说有没有一个共同点的存在？
15: 我觉得有，就是可能是偏艺术性和自由这样。就是像听音乐，我就很喜欢热血沸腾啊，然后听感不受限制的，然后让我有自由跟广阔画面的歌曲。然后追星的话，我就会很喜欢他们就是鼓励粉丝一起努力勇敢追梦的感觉。
3: 请问你的他们是哪一团？
15: 像 TXT 啊，BTS 之类的。
3: 话说 BTS 人家这周在抢票，请问这位小迷妹有在抢票的行列当中吗？
15: 有，明天。
3: 人家瞬间掉水啊！不得不说 ，Lucy 其实今天下午也抢了一下，
15: 必须抢啦。
3: 对，那个我朋友就跟我说，你要看哦，就是那个 VIP 的票价，虽然说9000多块，你除以7，蛮划算的。
15: 对呀。
3: 对，然后我就说怎么办，女人，我被你说服了。那也祝 Peggy 就是抢票顺利，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会从追星这个角度，就是有的人会觉得追星是一件很没有用的事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碰过这样的人跟你说话。
15: 有啦，有，其实是有，就是我爸爸会有的时候会讲说啊，那个在网络上面听一听就好啦，但是你知道到现场的感受氛围是
3: 不一
15: 样。
3: 真的，我认真推荐大家此生一定要看过一场演唱会，不管是谁的啊。当然你也是要挑有一定水平品质的演唱会，不然你的第一次可能就会是你的最后一次这样。因为我觉得你听音乐归听音乐，但是你到现场的时候，你会感受到的是旁边周遭的人的氛围。就像是 Peggy 你自己本身有说你会观察别人，如果你是一个心思细腻的人的话，你在那种环境下你就可以更能够感受到这样的氛围。
15: 对。
3: 那说到我们有讲到了追星嘛，我们等一下也会再讲到细节创作的部分。好， 那我们待会的话呢，就先进入第一个单元三十交叉路啊。等一下的三十交叉路的话呢，我们会先从第一个主题，就是先聊一下，因为毕竟这个节目是心灵类型的节目，那 Peggy 她的小单元也是在做心灵类的，所以呢，我们等一下先从心灵的角度切起，然后再跟大家聊细项的作品分享。那我们就先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三十交叉路。

0: 早晨清醒的那一瞬间代表一天的开始，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经历人生不同的阶段。当你在面对无法抉择的岔路时，最终你会怎么走？山石交岔路。
1: 现在进行的单元是山石交岔路。我们刚刚先聊到了追星，其实追星也是一种创作的一个能量来源，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要创作，往往就是要先看旁边的一些周遭良好的模板，才有机会做到这样的程度。那我其实还蛮好奇，因为刚刚也有提到你对心理咨商是有兴趣的，那为什么你会开始对心灵类的内容或者是心理咨商会有兴趣呢？
2: 就是我高中的时候开始感兴趣，然后是刚升上高中有注意到，就是我国中会考，那个时候压力比较大，然后就刚好那时候也有买一本书叫《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师》，然后就透过那本心理内容有比较了解自己的状况，这样就觉得蛮有趣的。
1: 蛮好奇哦，就是你自己那个时候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你是觉得你就是单纯那个时候压力大，但你的内心是有造成一些很负面的影响吗？例如说可能有一些忧郁的倾向之类的。
2: 我觉得还没有到忧郁，但就是会有的时候不太想回家。对，
1: 所以你的压力的来源源自于家里，可以这样解读。
2: 可以
1: ，OK。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你买了一本书来看，然后你觉得，书里面的内容蛮有趣的，然后也蛮贴近那个时候的身心状况。
2: 对。
1: 那我自己本身的话，也是一个还蛮喜欢看心理相关的节目，包含我自己在这个学期的三十而已，我其实也会让节目里面有一些就是关于心理学的知识。因为我觉得这个世代其实越来越多人开始注重心理健康，包含现在学校也有心理假。那你自己本身周遭有没有朋友或者是家人其实有这样受到心理疾病的一个痛苦？
2: 目前是没有听说，就是他们没有特别跟我讲过这个。
1: 那挺棒的、
2: 对。
1: 因为像我觉得有的时候大家往往都会把心理的内心的层面的情绪藏得很深，不会让大家轻易的去看到自己的一个状态。那要怎么样就是引导自己发泄那些不好的情绪？我觉得心灵节目就有点像是情绪垃圾桶的一个角色扮演。那有的人也会说，这心灵节目就是听起来就是一个心灵鸡汤啊。但我自己本身的话是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它还是有存在的价值。那我想问一下 Peggy， 你自己觉得它真正的价值是什么？
2: 我觉得心灵节目带给我的真正价值是帮助我们去找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些情绪或想法的原因。就是有时候当下听的时候你可能还没有什么感觉，但真的遇到类似的状况的时候会有一种后知后觉的，就是理解，对对对，然后开始回头去想说，我现在自己的这个心理状态，然后就是有一个解决方法之类的，然后就会比较不容易陷入一些绝望或是负面的情绪，然后可以慢慢消化或调整。
1: 而且我觉得，当人在情绪上的时候，他往往不是需要一个解决问题方法，他需要的是情绪价值。就是同样的事情，你可能用不同的方式说，或者你站在他的角度去跟他分析，去跟他讲，他反而会听得进去。我举一个例子，刚好是昨天家里发生的事情，就是我奶奶是一个比较守旧的人，然后呢，她就是一直觉得开冷气是一个很浪费钱的事情。
2: 但
1: 对，但是呢，最近看看最近台湾的天气， 真的是热番薯，超热，就是我就说你该开冷气还是要开这样子，因为他就说他觉得这样开冷气很浪费电，很浪费钱。那我就说，可是你要想哦，你不开冷气你中暑了，然后呢你去看医生，看医生花的钱搞不好都可以贴回去你觉得浪费了电费里面。
2: 对
1: 对，然后呢这个故事就是有两个看法，就是我爸的说法就是说，干嘛省那个钱啊，就是该开就开啊，闷着要干嘛。对，结果我奶奶听到之后就是超不爽的，她就说我来洗洗脸啦，就菜呢，
2: 好可爱哦。
1: 然后第二就挂了，噔噔，就是宁波拉的用户暂时无法接听。对，然后后来他们就说，好孙去讲啦，就是说叫我去讲。对，然后我就去跟他说，我就说阿妈那个啊，就是。我就问他，我先问他说啊，你觉得你身体怎么样，我说有听说你不舒服，让他先开口讲。他就说哦，就刚刚头就拱欸，然后我觉得很想吐，没有胃口，连喝水都会吐。然后我就跟他说啊，你这就跟我上礼拜一样啊，我上礼拜也是整个人就是神神，就是没有体力，就一直很想睡觉，昏昏沉沉的这样子。对，我就跟他说啊，我上礼拜也是这样子啊，你这可能就是真的是中暑。我说你看医生，医生不是也说中暑？啊，嘿呀嘿呀呀，先建立一层情绪价值。对，听友说开电风扇不行吗？我觉得开电风扇的前提是这个空气本身它就有点凉凉的，但。彰化那边，我们彰化家里面，它其实不开冷气，它有点像是桑拿房的那种感觉，哦、就是三温暖。它超热，而且尤其西晒的时候，那它又是在西晒的时候，在那间比较热的房屋里面，然后看电视就会很热。对，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说：“你这样中暑不行。”我就跟他说：“哦，那你要喝电解质哦，什么什么的。”后来呢，我就使出一个杀手锏，我就说：“那个、啊。”阿嬷，你那个冷气不要省，冷气该开就开，你那个省的那些钱啊没有省多少啊，如果你真的觉得很痛的话我帮你出一点啊。然后说没啦没啦，我就说没啊没，你这样都不会开冷气啊，结果生病人不舒服这样有比较好吗，我就这样子。然后呢我就达成了协议，他就说后来这样我要开。这就是有说话的艺术跟
2: 没
1: 有说话的艺术。那我觉得心灵节目也是这样，就是他虽然他可能没办法第一时间帮你解决你现在碰到问题，但是他可以先帮你解决你情绪上面的问题。
2: 嗯，真的，
1: 他会让你觉得哦，有人真的跟我一模一样有感受耶。例如说有人失恋啊，原来不是只有我碰到这种事情，你瞬间可能就会释怀一半，或者是你听到更惨烈的故事，你就觉得嗯，好了，我其实碰到这些事情还算是比较小条的，是可以克服的。我觉得有的时候心灵节目它就是有点像是先提供情绪价值的伙伴，然后透过别人分享的故事，然后呢再进而去 update 自己，有点像是自己的 2.0 版本这样子。说到这个，问一下 Peggy， 你自己本身有没有因为可能在节目上的哪一句话或者是一段内容有感受被疗愈或被影响过的？
2: 节目上吗？
1: 都可以。
2: 其实我那时候好，那不然我改成说书的好，因为节目上的我还没有整个听完。
1: 没事，
2: 就是那个蛤蟆先生的那个书，我其实。这本书让我最印象深刻的是他跟諮商，就是里面有个諮商师跟就是蛤蟆先生说，你不能是因为是朋友叫你来心理諮商你就来，而是你要是一个有点像自发的过程，是蛤蟆先生自己内心有自愿想要来找心理医生聊聊天，然后心理医生其实也是自愿愿意陪你这样走过这个过程。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比较不会是被动这样，
1: 而是主动。
2: 对，
1: 就跟我们在讲有时候心理疾病啊，其实最重要的是病人要有病识感，就是 有的人都会蛮排斥说觉得心理疾病一定是怎么样怎么样，因为像我以前有邀请一位心理师是 Tina， 然后那时候我们其实也有聊到这件事情，就是以前台湾人他可能会听到諮商他就说哈，为什么要去諮商，就是会开始觉得说去諮商是不是代表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是不好的，但其实没有，它其实有点像是定期的健康检查，就是你发现你身上的哪个零件可能坏掉了，你就是要定期去检修，就跟你可能女生会做美容，就例如说会就是可能会定期去保养的皮肤啊之类，或者是我们生病会去看医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并不一定要把一些关键字当作是一个敏感的字眼。那在这边露丝也分享一下，就是我之前高中的时候也是非常的低潮，就是那个时候算是家里碰到重大变故，然后课业也在一个很压迫的情况下，可能之前节目上有提过。那个时候我觉得带给我最大的力量就是刚刚我们前面有提到的，就是 BTS， 因为 BTS 它在我高中时期大概是2017年2018年那个时候，他推出了一个系列的专辑叫 Love Yourself， 然后他有分起承转集，那其实他在每一张专辑他都有他想表达的意思。我不能说就是歌曲对于每个人的产生的力量都是同等，但至少对于我来说，我可以从他们的歌曲感受到，他们不是用高高在上的态度去跟你说你应该要怎么做，而是他有点像是揭露他的伤疤，去跟你说其实每个人都会碰到这样的撞墙期跟迷惘期，你不是唯一一个。或者是他可能在某一张专辑《花样年华》里面，他有一首歌是52赫兹金鱼，就是大家可以去查这个故事，就是52赫兹金鱼这一个故事，其实就是金鱼它有一个固定频率，那这个52赫兹它其实是一个不是在正常金鱼的频率上面，所以变成说没有人听得到它的那个声音这样子，所以我们就会变成找不到共频的人。但是其实有时候不是找不到，而是我们还没有遇到。在他们的一些创作当中，其实你就会感觉到歌曲是可以带来力量的。好，所以呢，这算是我自己的故事分享。听友说可以播来听听吗？好哦，我找一下。好，反正就是我觉得 BTS 里面它有蛮多歌都有这样子的意涵，就是它像是花样年华的专辑，它可能是比较偏向是少年的叛逆故事，然后再来他的 Love Yourself 系列，他其实有一句话我觉得南俊说的蛮好的，就是在他之前在联合国演讲的时候，他有说就是不管是过去的我还是现在的我，我都会希望我会爱那个时候的自己，就是你的话呢不一定说一定要怎么样，但是你不能讨厌那时候的自己，其实每个时候的自己都有属于自己的功课要修，大概就是这样。好，刚刚虽然在讲52赫兹金鱼，但是我刚刚有看到了另外一首歌，我更想播这首歌。好叛逆哦。好，这首歌是 BTS 的 Tomorrow。那跟大家分享这首 BTS 的 Tomorrow 是因为有一句话可能大家很常听，或者在小说里面也会看到有些人引用，就是黎明前的清晨最为黑暗，就是当你度过那个时间，其实你的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所以这一首 Tomorrow 送给大家。那这就是我们32已的上半场的部分，那听完这首歌之后呢，我们就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不要走开。

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生时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新生。

0: 早晨清醒的那一瞬间代表一天的开始，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经历人生不同的阶段。当你在面对无法抉择的岔路时，最终你会怎么走？山石交岔路。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欢迎回到《山石而已》的节目现场，我是 Lucy。刚刚上半场，我们跟 Peggy 聊到了他的一个个性跟人格塑造的部分，然后顺便聊了一下为什么他对心理节目有兴趣，以及我们认为这是心灵节目所扮演的角色跟价值是什么。那聊到了这个之后，我们当然就是要从听节目或者是看节目的角色变成是制作节目的角色。因为至于 Lucy 来说，我现在在做山石而已的节目，其实就是在制作节目的一个角色。那 Peggy 她自己本身的话呢，就是有在做梦醒时分的小单元，也是属于制作人的角色。所以我想先问一下，就是这切两题吼，请真实回答。好，就是这个学期就是担任 Lucy 的山石而已的节目气质，你自己本身觉得最大的感受是什么？不管是这个节目本身，还是你自己在做你这个小单元梦醒时分的时候，都可以讲。
2: 我觉得最大的感受应该是说，主题设定上会让我比较有共鸣，跟比较多能发挥的内容，所以在制作节目的过程中，我比较能自在的分享自己的一些想法这样子。然后还有每次的访谈，或是我在 IG 上面就是

0: 放一些问答，就是关于我的那个主题，然后就会比较有多一些机会可以去了解朋友、家人他们或是老师他们的想法，然后就会发现其实每个人的经历有可能有些一样或是有一些不太一样，但就是也能让我的一些有点像是这样能讲视野更宽阔吗？
1: 可以啊，为什么不行？
0: 对，就是这样。然后我就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它让我在表达自己的同时也可以倾听到别人的一些想法，这样子。
1: 像我自己本身呢，在听 Peggy 的梦醒时分的时候，我其实有发现 Peggy 她算是进步蛮神速的，因为我每一集听完之后，他都会蛮主动问我说，老师你觉得这一集如何，这样子。然后我都会说我听一下但是我真的觉得 Peggy 他真的很认真，因为我觉得在做心灵节目，就像刚刚讲的，我们做心灵节目不能是用上对下的角度去诉说，而是我们要创造是我们是平等的，然后我们可以互相倾听彼此的想法。那 Peggy 在梦醒时分里面，他就会去融合别人分享的跟他自己的想法，然后加入在节目的内容当中。我相信在这过程当中，就是除了训练你在广播节目的架构以外，就像你讲的，就是也让你的视野更加的广阔。那因为我们有说到，就是做节目跟我们在看节目听节目其实感受是有差的，我想问一下 Peggy， 你平常原本在想说，就是还没有做梦醒时分这个节目的时候，你一开始对做心灵节目的想象是什么样子？真正参与过后有没有觉得不一样？
0: 有，非常不一样。就是其实那个在刚开始在听的时候，会觉得哇，就是大家感觉就只是聊聊天，然后录一录，然后就发出去了。但其实根本不是，你前面还要有先准备，就是要先有企划书出来，然后呢还要准备内容，然后剪辑，然后剪辑完可能你还要跟大家可能推广一下，你有这个节目哦。然后当你觉得每一周都已经结束了，哇，我这一集结束了，结果下一周你又要开始做新的，然后我就觉得好累哦，天哪。可是我又觉得，因为其实我进来广电系就是因为我很喜欢广播，就是它是其中一个原因。但我就觉得哇，我不能，虽然就是你嘴巴上面会抱怨啊，然后一直喊着说好累什么什么，但你又不会真的放弃它，因为我会觉得那如果放弃它，我进来这个科系就好像完全没有意义。
1: 可以理解，有的人都会觉得说广播就是录一录就好，才没有。认真跟大家说，要做一档节目其实要付出很多的心力。像 Lucy 以前的话，因为是预录，就是我为了要配合来宾的时间，所以我都是采预录。是这个学期的话，就是改现场。但是你知道预录其实比现场更花时间吗？因为预录我们会想尽办法把一些不好的地方剪掉，那现场就是你讲出去过就过了，你没有就是回头的机会。所以我以前在剪三十而已的音档的时候，我可以剪到这样大概这么小，然后一个一个一个这样子，就几秒就切一个断点。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原因是因为我希望我的节目是有要求有品质的，所以其实在做每一档节目都很不容易。在这边也是呼吁大家，就是有时候你觉得可能节目做的品质不好的时候，我不能说每一档节目都是好的，但是有的时候确实也是要体谅一下节目制作人或者是幕后的一些辛苦这样子。那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关于 Peggy 的心酸史的 Lucy 的小小之抱怨。我觉得在做节目更痛苦的一件事情是，我们每周都要想新题材，
0: 真的太恐怖了。
1: 因为有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说心灵节目或者是节目不就是千篇一律吗？像我每一季我都会让自己的方向稍微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或者是受众会稍微有不一样的切点，原因就是因为避免都在同一个切点上面，或 讲的内容类似，大家觉得这个节目差不多就这样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在日常生活中去找到不一样的灵感，然后随时要自己跟自己的脑袋打架，就是要问他说，哎，我的那个灵感君，你现在有没有起床，我要找你。对啊，有的时候还不见得找得到，就是还是要硬生出来。这就是在做广播节目，我们有时间的压力，我们有对于品质上面的压力。那既然都讲到这部分了，当然就是要问一下 Peggy， 你自己觉得在做你的小单元的过程中，你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
0: 我觉得最困难的是我的声音起伏和找专业内容。因为其实我的声音是偏低频，然后有老师刚开始跟我建议说，我第一集节目的时候可能偏低频，然后我那个礼拜又有一个作业是上台报告，也被老师说你都没有，就是声音没有起伏，要抑扬顿挫什么什么类似这样的要建议，然后我就觉得哇，好受挫，但是我就想说，也。就是受挫归受挫，可是你也不能就是一直低迷这样，所以我就跑去问了我高中的国文老师，他就给我了很多建议。因为我会找他的原因是他就是本身会上课会有抑扬顿挫，你会被他吓到这种，然后你又不能不认真上课，他就给我很多建议，然后后面有练，就我多多少少练习这样，然后就下一集的时候被老师说，有进步，我就觉得哇，那这个方法真是太实用了，
1: 真棒了。
0: 对，
1: 所以其实啊，在这过程当中会碰到困难，但是在困难被解决或者是进步的当中，你就觉得啊，这一切都值得了。
0: 对，
1: 那我们最后的三十交叉路，快速让 Peggy 分享一下，那有没有哪一集节目是你在做气质的时候特别有感触，不管是你的梦醒时分的小单元，还是 Lucy 的三十而已，都可以。
0: 我觉得目前最有感触的是，可能 Tina 老师那个，然后还有我自己第六集的那个理想中的自己，这样。
1: Tina 老师那一集会不会是因为他本身就是心理
0: 师，他就能让我就是有很多的不同观点，然后想到，我这里心理状态是怎样怎样怎样啊？对对对，那可以怎么解决？对对对，这样子。
1: 好，我听出 Peggy 的要求。好，我下个学期找一下心理师，再回来分享一下。
0: 好啊，好期待。
1: 对，因为这个学期其实Lucy 的业务也偏忙，所以变成说我能够找的来宾都是比较偏校内。那也希望下一季。应该说 Lucy 虽然在电台就是目前的播出告一个段落，但是暑假期间 Lucy 还是会定期的更新，说不定就会掺杂了几位神秘嘉宾，到时候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好啦，那我们就进入今天最后一个单元，星辰相伴。我们等一下来请 Peggy 来分享一下她想要挑一首歌来分享她最近的状态。
2: 在黑夜中，我们共同静下心来，聆听和观赏不同的创作。在黎明前，我们互相陪伴，心灵交织。今晚的你不再孤单，如同星辰相伴。
1: 现在进行的单元是星辰相伴。今天的星辰相伴要请 Peggy 来分享一首歌来形容你最近的状态，然后以及顺便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为什么你想要介绍这首歌。
0: 我选的是孙燕姿的 The Moment， 然后会选这首歌是因为最近期末中就是很多的课业，然后就会觉得好有压力，时间很就是很不够用，然后因为就是你平常上课的时候就觉得时间不够用，白天啦，然后晚上你就会想要一直滑手机，然后我就刚好翻到小时候的照片，然后还有近期的，然后就有那种念旧的心情，然后我翻到最近我有去参加那个迪卡的拿高摄影教学的活动，然后我就开始就又慢慢回头看，我就觉得我很庆幸自己就是 还是有积极追寻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或是想要参与的活动，然后就是有点像逐梦的过程这样子。然后也会有，还有和好朋友联络啊，然后就是对自己没有太大的失望，所以就是至少目前为止回头看那些回忆都是开心感动的，所以这首歌的歌词就很呼应我的状态，然后就带给我很多动力。然后我那时候5月15也有去听孙燕姿现场的演唱会，真的超好听的。
1: 难怪会挑孙燕姿的歌曲，原来也是顺便再回味一下看演唱会的那个 moment。
0: 没错，
1: 前后呼应耶，好棒哦。好啦，那我们也再次谢谢 Peggy 来帮我画下这32已的一个美好的句点，也谢谢 Peggy 这个学期为节目的付出。
0: 没有，谢谢老师。
1: 今天其实算是他的广播现场节目的处女秀，可以感觉到他有一点紧张，但是也希望之后 Peggy 可以在电台当中继续闪闪发光，然后做他自己想要做的节目内容，也期待大家之后可以看到他更多不一样的样貌。好啦，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32已，那32已的播出时间都会是在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会在 Podcast 平台进行上架。虽然说这是电台这学期关台前的最后一集，但是 Lucy 之后还是会在每周日的时候呢会定期更新 Lucy 额外录的 Podcast 节目，所以大家要记得锁定。那我们就在这边跟大家说再会咯。

0: 每个人的人生中，无论在哪个年龄、哪个阶段、哪个面向，都会遇到理想还是现实这道选择题。当我们勇敢追求理想，却不得不考虑现实条件，在经历过迷惘与成长之后，我们是否仍然坚持最初的梦，还是选择接受现实，又或者为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平衡点呢？梦醒时分，陪你在理想与现实的拉扯中找到属于你的答案。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梦醒时分，我是主持人 Peggy。 大家知道今天是第几集吗？今天其实是最后一集， Oh my god， 很感伤。就是最后一集表示一个学期也接近尾声，重点是今天还是最后一集哦，好想哭哦。对，那最后一集想要和大家聊聊的是，我们该怎么平衡梦想与现实呢？因为我们前面也有提到梦想与现实、爱情与面包、理想的自己与真实的自己。那最后一集就是想问问大家，会怎么在梦想与现实之间找到平衡点呢？也许是把梦想变成斜杠生活，也许是替生活先排出优先顺序，又或者让梦想以另外一种形式继续存在。不管你现在有没有答案都没关系，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第一个小单元，慢慢足迹。欢迎来到慢慢足迹这个小单元，先来聊聊我的想法。对我来说，我是把梦想换成另外一种形式，变成生活中的乐趣。我在第二集有提过，我的梦想是想当歌手，但后来也慢慢发现，在现实里，我好像没有办法成为那种站在舞台上的大明星，毕竟有很多很厉害的人。所以后来想想，或许把唱歌放回兴趣的位置更适合自己，可能偶尔参加有活动的表演，或是在有驻唱的餐厅唱唱歌玩一下。毕竟一开始也是因为喜欢才慢慢把它变成梦想，那现在也只是换了另外一种方式继续喜欢它。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身边朋友们的想法。首先，其实很多人都和我的朋友小黎有相似的感受，他觉得现在很多人不太敢有梦想，可能是因为觉得距离太遥远，或是在现实中慢慢选择妥协。但他认为梦想是人生前进的动力之一，因为有想达成的事，才会想让自己变得更好，累积实力。他也觉得梦想和现实其实是可以并存的，现实虽然会带来挫折，但也正因为有梦想支撑，才有继续往前走的力量。而且梦想不一定会一直固定，它可能会随着人生阶段改变，但那份热情与动力或许一直都在。对他来说，平衡梦想与现实不是放弃梦想，而是在面对现实的同时仍然愿意相信梦想。我的朋友小婷则说，她会把梦想转换成兴趣或斜杠，但现实上还是要优先考虑能让自己生活下去的工作。虽然斜杠看似能兼顾两者，但实际上现实世界的事情已经占掉大部分的时间与精力，留给梦想的空间其实有限。我们笑说，真的很佩服很会时间管理的人。小婷甚至还说，她立志要成为时间管理大师。哇哈哈哈！最后想和大家分享，昨天学校刚好有一场讲座， 主题是梦想与现实的距离。讲者提到，梦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需要透过行动、自信与韧性来缩短。真正的成长不是从未跌倒，而是在挫折中学会再次站起来。而人生也没有唯一的答案，重要的是持续探索并相信自己的可能性。听完大家的分享后，会发现平衡梦想和现实其实没有标准答案，有人选择并行，有人选择转换形式，也有人选择让梦想成为动力。但不管是哪一种方式，重要的或许是在现实之中仍然愿意保留一点点对未来的期待与相信。那接下来就要一起进入我们第二个小单元，一首歌的时间。
1: 青少年观察日记 Action。
0: 今天要介绍的音乐作品是青少年观察日记，由公馆青少年所演唱。这首歌想传达的是，生活中充斥着大大小小的问题，但时间却总是头也不回地往前走，好像永远都不够用。20岁了，还能叫自己青少年吗？那今天会选这首歌放在这里，是因为我觉得它的副歌歌词很像我们在面对梦想与现实的心情。一边有很多梦想，很多幻想，但另一边又不得不面对生活中的现实，有时候甚至还会想逃离。但或许这种还在摸索、还在拉扯的感觉，就是我们在成长过程中慢慢在寻找平衡的样子。那节目也接近尾声咯，不知道今天的内容有没有让大家对如何平衡梦想与现实多了一些不同的想法呢？如果你也有想分享的看法或感受，都欢迎到我的 IG 留言。我的 IG 名称叫 Peggy， 账号是 321CLICK.J， 然后头贴是拿着摄影机的照片。那这一集是梦醒时分的最后一集咯，很感谢听众们这一个学期的收听与陪伴，也期待在下学期以新的节目与大家再次相见。梦醒时分，跟着 DJ Peggy 一起找到属于你的答案，拜拜。
2: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3: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4: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5: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
6: 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3: 最瞎的对话，
4: 最好笑的主持，
5: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7: 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8: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9: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10: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11: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12: FM88.3 明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11: 已永远空缺，
13: 三思而行，
14: 行云流水，
15: 水到渠成，
7: 成语小教室。
16: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心花怒放。
17: 成语解释，
16: 形容心情像盛开的花朵。
18: 九点整
19: 啊，阿嬷，我上了。
20: 你是上什么啊？
19: 我考上明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了。
20: 啊，你说什么？我一世无。
19: 还有阿嬷，在明传广电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搭配上专业的器材以及许多实作的机会，这样离我的梦想就越来越近了。到时候你想吃什么，我都买给你。
20: 哎呀，乖孙啊，好啊！
21: 明传广电，你最好的选择。在你和
22: 天空之间。Hello， 大家好，我是 BB 赵智碧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讯，多元化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1: 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大家好，我是光良，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

今天要介绍的是方大同的特别的人，歌曲收录在2014年发行的专辑《危险世界》，歌词表达了每个人在生命中都在等待一个特别的人，让我们能够了解爱与被爱。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方大同的特别的人。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 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

0: 让音乐解你耳朵的渴，滋养你的音乐干涸，让渴了一世纪的你啊，
1: 畅饮音乐。
0: Are you ready？ 那就打开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上面来啊，那是十分很难。
1: 喜んで

0: 辛苦忙碌了一天，洗个澡，放松心情，听些好听的音乐。民传之声提醒您，已经是晚上十点喽。
1: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2: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家好，我们是 AKB48TeenTP。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鱼妹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王小姐，你跑这么快是要跑去哪里呀？
2: 去民传广电啊！在民传广电，你可以学到声音的表达、影像的制作，还有片场的合作，你想得到的通通都有哦！
1: 哇，这么厉害啊！我也要赶快去申请。
2: 想学传播，就来
3: 民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3。

0: 您好，欢迎来到民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民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民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FS 复音恩赞，我是复音，
2: 我是 Sam。

꽃이 피었습니다. 무궁화 꽃이 피었습니다. 무궁화 꽃이 피었습니다.

0: 上十一点还在熬夜的你，喝杯冰牛奶可以提神哦。
1: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2: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1: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2: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1: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2: 四种线索，
1: 你想听的
2: 都在这里。
1: 欢迎加入
3: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4: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3，由我们的秋冬陪你

0: 巴山的线上直播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巴巴山。哎，大家看得到我吗？坐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看不到我也没有关系哦，只要打开你的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 88.3”，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还有直播资讯哦。巴巴山想和你一起听“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声邱子敬，画痕。
2: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1: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2: 如果我

0: 凌晨十二点，新的24个小时，请好好利用，好好把握。
1: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2: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1: 你还好吧？
2: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1: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2: 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
3: 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这样也算独家吗？
2: 什么？传给我。
3: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1: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2: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 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3: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0: 只要拿到这个机密，就能成为广电人才。糟糕！
1: 利用民传广电所教你的，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
0: 摄影技术、声音表现、专业设备、剪辑技巧、节目制作，代号民传广电，任务完成。

0: 大家好，我是黄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名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Masca。

0: 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1: 我想听，
2: 我想听，
3: 我也想听。
4: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5: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3: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6: 名传金曲，
7: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黄美婷。

0: 凌晨一点喽，肚子饿吗？让民传之声陪你一起吃宵夜。
1: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2: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3: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2: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0: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1: 星星陪我看懂了迷惘和希望。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范范范玮琪。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
1: 名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迪文斯。

0: 想听什么就有什么，各种类型的音乐，现在就等你来收听。
1: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2: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3。

0: 凌晨两点，夜深喽，还睡不着吗？让明传之声陪你到天亮。
1: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路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2: 大家好，我们是
3: 真布和蓝小熊。嗯，
2: 你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哎、欸，你在笑什么？
1: 哎、欸，你不知道吗？现在的广播除了可以听之外，还可以看呢、欸。名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好听又好看。
0: 脸书上搜寻，记得按个赞哦。
2: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由我们的秋冬陪你。

0: 正在尝试连接地球频道。
1: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2: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3: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4: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5: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4: 已永远空缺，
6: 名传金曲。
3: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Day6

0: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你还没睡吗？鸣蝉之声伴你入眠。
1: 哎呀，我的手机啊！
2: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1: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2: 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1: 哦，我在收听鸣蝉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这很久以前，有一只可怕的恶龙，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怒吼。人们很好奇，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于是就提心吊胆的来偷听。啊！我的收音机

0: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1: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0: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0: 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心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

现在时间是凌晨4点整，这里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还没睡的听众小心明天

校园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如是，我领我的法术，日子过得
1: 下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一点到两点，重播每周一五点到六点，每周三两点到三点，每周五八点到九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2: 我想听，
3: 我想听，
4: 我也想听。
5: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6: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
4: 之声 FM 八八点三，你一定会喜欢。
7: 名传金曲，
8: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Treasure。

七个。Ladies and gentlemen, on the bass, Kaneki-san.

0: 是什么呀？
1: 走过路过，这次真的不要再错过。这里是民传广电的闯关活动。
0: 来来来，我来帮你们介绍今天的三个关。第一关，电台电视台。第二关，丰富的器材。第三关，多方面的实务经验。只要挤满这三关，就能成为专业的媒体人哦。
2: 快点快点，我们去报名啦。
3: 你好，我是范逸臣，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的。

0: 现在是凌晨五点。啊啊啊！公鸡叫了，你也应该起床做早操了吧？
1: 您所拨的电话忙线中。
2: 喂，
3: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3 了吧？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
2: 哦，完了。
3: 你说 FM88.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
2: 这是当然的啊，自从我听了 FM88.3 之后，我就情不自禁地爱上它，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3: 你一定会介意哦。
4: 大家好，我是马念先。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0: 神灯啊，我想要听广播剧。
1: 神灯啊，我想要听新闻。
2: 神灯，我想点歌。
3: 神灯，
4: 神灯，
3: 神灯，
4: 神灯。
5: 哇！只要打开 FM 88.3，你想要听的都在名传之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哦。

0: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 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
1: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2: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

0: 是早上六点整。
1: 辛德瑞拉在森林里徘徊，她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了。
2: 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
1: 打开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3: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0: 三思而行，
1: 行云流水，
2: 水到渠成。
3: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见异思迁。
5: 成语解释：
4: 见到新奇的事物就改变心意，形容意志不坚定。
5: 成语范例：
4: 要学习一技之长，应该专心练习一样才艺，不应该见异思迁，不然到头来只是学得广，没办法精通。以上内容由蔡雨珊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哇哦，
1: 是哪一台啊？
0: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2: 为什么好听呢？
3: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0: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4: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

0: 这里有好多动物哦。
1: 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0: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有在收听
2: 保育动物小教室。
3: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中华白海豚。中华白海豚主要分布在西太平洋和东印度洋的热带及温带沿岸，它们的皮肤颜色因地域和年龄不同，通常呈现灰白色或粉白色，随着年龄增长颜色会变淡，这种特征使得它们非常具有观赏价值。中华白海豚的食物包括小鱼、鱿鱼和虾类等，捕食时常常展现出优秀的游泳能力，能够迅速穿越水下或跃出水面。目前中华白海豚的数量大约为5700只，主要的威胁来自海洋工程、渔业误捕、水下噪声和水质污染等，这些活动破坏了它们的栖息环境。为了保护中华白海豚，多个国家和地区已加强立法，并设立了相应的保护区。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侯思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会。

0: 我在看明传之声啊。
1: 什么？广播电台也可以用看的哦？
0: 对啊，在明传之声粉丝专页可以看到现场 live 直播、最新的节目预告。

0: 有你所不知道的幕后花絮哦。
1: 哇，那我要赶快按赞，
0: 快上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 88.3，记得射程抢先看哦。
2: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由我们的秋冬陪你

今天要介绍的是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歌曲收录在2005年发行的专辑《华丽的冒险》。MV 讲述着一个女孩不懂男孩为什么喜欢旅行，到最后发现男孩喜欢旅行的真正原因就是要离开女孩。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

0: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该准备上班上课喽，不要再赖床了。
1: 现在在听什么啊？
2: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你没听过吗？他们超级厉害耶。这是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电台，并且每个人都受过专业的考核，所以名传之声的节目都超好听的啦。当然

0: 大家好，我是 Max，
1: 我是吕之宇。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临床之声临床广播电台
1: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准备好了吗？与民权之声一起迈向伟大的航道吧 ！FM 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蜡笔小新的配音员曾允凡。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就像我喜欢巧克力一样哦。

0: 这里有好多动物哦。
1: 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0: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有在收听
2: 保育动物小教室。
3: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保育动物是台湾黑熊。台湾黑熊是台湾唯一的原生熊类，同时也是杂食性的大型哺乳动物，以植物性食物为主，全身以粗糙但极富光泽的黑色毛发覆盖。外观的明显特征就是胸前的黄白色 V 字形或星月形斑纹。1989年根据中华民国野生动物保育法，台湾黑熊被列为濒临绝种保育类野生动物，现在总体数量大约是200到600只，出没范围在台湾中央山脉1000到3500公尺的山区。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台湾黑熊是独居型的动物，没有固定的巢穴，除了繁殖的期间，公熊会跟在雌熊身边，等到交配完成后便会恢复独来独往的生活，所以基本上不会看到它们群体行动哦。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侯思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会。

0: 新川之声的直播要开始了，
1: 我也要看，我也要看。
0: 你看，你看 ，DJ 回答我问题了耶！
2: 嘿嘿嘿，我是列车长 Kevin，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
0: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
1: 想要参与直播，赶快打开 FB， 搜寻粉丝专页“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3: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声邱子敬，画痕。
4: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3: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0: 谁？
1: 名传之声 FM 88.3 We Will Rock You。

0: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1: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2: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3: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1: 最瞎的对话，
2: 最好笑的主持，
3: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